0: 炎症。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低的气温是24度。预计明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4: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辜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6: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5: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

0: 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是，又到了新的一周哈，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那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天公很作美，
1: 很凉快。
0: 对、我早上来交接班嘛，早班的同事说他来的时候那雨下的可大了，
1: 哎呀，很辛苦。
0: 等我们这个早高峰上班路上的时候，7:30左右吧，路面上呢有着一些这个雨水的痕迹啊，树叶也是闪着金光，太阳也露头了，但是呢，整个体感还是非常舒适。
1: 对，而且呢，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平时一般会这个开空调、今天呢没开空调，开窗，特别舒服，通通风啊，
0: 自然风。
1: 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啊，经常啊，你看有些这个暴躁的这个司机啊，有怒症的司机啊，今天早上看不见，为什么？天凉快了啊、你说到这个情绪啊，其实很多朋友把它跟自己的这个性格分在一起，比如说自己什么易怒啊，精神不集中啊，
0: 暴躁啊，
1: 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精神力啊集中在一起。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一种怎么说呢？就跟前额叶有关系。
0: 对，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就是怎么样拥有一个优秀的前额叶。
0: 是，这个话题其实在网络上火了有一阵子了。那我昨天在找到

0: 他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大家的讨论呢、啊、进入到一个比较深的阶段
1: 啊。
0: 从一开始可能大家伙问，哎，啥叫前额叶，是我脑子还没发育成熟吗，还是怎么回事哈、啊、到大家有意识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前额叶。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拥有一个优秀健康的前额叶。那么想让它真正变强的话呢，关键在于啊，你要像健身啊，长肌肉一样的去对它进行刻意的训练。
1: 是，
0: 同时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减少日常的损耗。那么它的可塑性呢，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强。
1: 对，如果说你把整个大脑啊想象成有一个首席执行官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前额叶就是掌舵人啊。它干什么呢？跟大家普及一下啊。第一个负责情绪的调节。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开心啦，我不开心啦，这个前额叶负责调节。
0: 哎、
1: 还有个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说这个冲动啊，就是说我这个人很冲动，不是，那是因为你前额叶冲动。
0: 哎呦，
1: 还有这注意力啊，包括小朋友、嗯，我们经常在网上刷啊，怎么样提高孩子的这个前额叶能力啊、
0: 嗯，
1: 注意力集中也跟前额叶有关系。
0: 还有一些
1: 还有。复杂的一些决策，
0: 对
1: 啊，这些技能都跟前额叶这个总指挥、嗯、挂上钩了、啊、
0: 是。那么这一块的区域呢，它一般是要到您25岁左右哈才会完全的成熟，但是呢它不是说就停滞发展了，它有这种终身的可塑性。
1: 对，
0: 所以呢你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让它更加的强大。那今天呢我们也首先通过一小段的录音啊来感受一下这个前额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怎么挂上钩的。
2: 大家要多多去关注自己前额叶的健康水平。如果你是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非常长，并且一定要开倍速，并且你从来不在评论区留言表达自己想法的，一天短就是觉得头昏脑胀很累，说不出来，什么事情也没干，就是感觉到很疲惫，收藏了很多优质的长视频以及身体锻炼的跟练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打开过，明明非常喜欢吃，但是点外卖的时候让你觉得头昏脑胀，选来选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吃了。前额叶大概占我们大脑新皮层1/3的面积，它的重要性不仅是体现在重大的决策逻辑的思考以及情绪管理上面，做一个长远的人生规划或者是输出一次具有深度思考的内容都需要前额叶的支持，那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滥用它。做到以下4非常微小的事情就能帮我们慢慢恢复已经受损的前额叶。第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刻意的去减少我们的选项，刻意的去减少我们做决策的次数。比如说今天穿什么吃什么，在你没有想好今天吃什么之前不要打开外卖软件，琳琅满目的软件会让你迷失双眼，你根本不知道最后要点什么，可能你犹豫了30分钟以后还是不知道吃什么，索性就去单位楼下随便找一家实体店，总能解决掉你的中饭。我以前特别喜欢在中慢慢把这件事情做好，脑子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大脑。第三个，有输入就一定要逼自己有输出，不管你是看了非常优质的视频学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办法拿笔把它记下来做成笔记，你可以在评论区输入你的思考、你的疑问、你的总结，不要把你的判断力全部交给 AI。 第四个，5分钟之内能做好的事情想到马上就去做，不管是寄个快递还是给猫咪铲屎，5分钟之内完成，我们想到就马上去完成。前额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想到的事情我立马把它完成，并且完成得非常出色。最后，如果你想要养出一个优秀的前额叶，我们怎么去锻炼它？我有一个5分钟原则，就是做任何我想做但是一直不去做的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事情，对我们大脑有益的事情，我就只做5分钟。如果是你长期计划想要做一个夜跑，或者是你计划想要读一本书，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我们就做5分钟，换上你的运动鞋出门跑步，定时5分钟，5分钟停了我们就马上停下来。看书我们也就看5分钟，如果这本书打开你看到前言还没看到后面，但是5分钟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停下来，等到第二天我们再打开去看。这样长此以往下来，我相信你做到的不仅是5分钟，你会发现5分钟你意犹未尽，你要做10分钟、15分钟、25分钟，这样子慢慢我们就可以找回我们的执行力、我们的高效能感。
0: 嗯，
1: 也是一些方法啊。
0: 是，就是生活方式可能算是一个地基，就是我们得给它打夯实了哈。
1: 啊，
0: 想让总指挥高效的运转，首先呢就解决身体的硬件问题，比方说什么熬夜啊、长期压力啊，这个几乎是前额叶的头号杀手。
1: 我讲一个观点，不知道说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睡得好，
0: 嗯，
1: 他是一个人；如果说一个人睡得不好，他是另外一个人。嗯， 就是说第二天会就会觉得，哎呦，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对吧？而且脑子又转不过来，对，就是你规律的作息和睡足睡好，这个是跟前额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深度睡眠是前额叶进行自我修复和清理缓存的关键的一个方式。你像咱们成年人，每晚你起码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你像昨天晚上那球赛，对吧？很多熬夜，你看今天。

0: 说呢，说有的说公司今天早上都半天不用来了，说因为大家昨晚熬夜看球。
1: 什么神仙公司啊，真是啊！然后你比如说有些朋友昨晚看球，看了球之后呢。那个没睡几个小时，
0: 又兴奋
1: 啊，又兴奋呐、然后今天就另外一个人，您别惹他。
0: 哦不，如果他是西班牙的粉丝，
1: 哦，那他兴奋了。
0: 他今天心情倍儿好。如果是阿根廷的粉丝，有点够呛。
1: 中午请您吃饭啊。
0: 是，
1: 这所以说就好的睡眠啊，跟这个前额叶有很大的关系。
0: 哎，说到这个世界杯啊，咱们也别光看。咱们也得动起来
1: 啊，
0: 坚持一些有氧和无氧的运动。
1: 是，
0: 那么每周呢，专家是说哈，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慢跑、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那么它呢，能促进你的大脑的血流量啊，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相当于呢给大脑施加优质的肥料，可以有效的增厚您的这个前额叶的皮层。
1: 对，还有一点吃啊，吃也很关键啊。你就网上一直说叫 Omega 3啊，就深海鱼类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坚果啊、蓝莓啊、深色的蔬菜，这些抗氧化的食物，都是能够是我咱们前额叶这个关键营养摄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啊。同时呢，尽量少吃糖啊、油炸啊，或者说喝酒啊，这些呢会引起炎症啊，加重脑雾的一个产生。
0: 哎，再呢就是认知的训练，也是为我们大脑去增加肌肉啊。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说，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哟，这不是小时候我爸妈教育我的话吗？那么锻炼您的这个刹车系统，也就是冲动和情绪的抑制还是比较重要的。前额叶呢是我们克制冲动的一个生理的基础，反复的练习这个延迟满足，能够显著的增强它的控制力。比方说10到15分钟的延迟法则，当你特别想吃零食，特别想刷短视频，或者想发火的时候，咱们强制让自己呢冷静个10分钟左右，再做决定。我就先不买这东西了，又能怎么样？等个10分钟。
1: 对，
0: 这个过程呢是让您的理性啊介入，切断您本能的这种及时的满足回路。
1: 你要控制你的这个前额叶，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绪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夏阳说的，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啊，你啊一定别开口说话，因为那个时候你说话，你会觉得哟，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对，很伤人。
1: 对啊，万一对方听到你这个话受伤了，你再想弥补就很难了。所以说呢，情绪上头的时候，咱们心里默数5到10个数啊，1、2、3、4、5、6、7、8、9、10，数完了之后您再开口说话。您别看这短短的10秒钟啊，它能给前额叶争取时间，从而掌握情绪啊，夺回您自个儿的这个大脑的控制权。说的有点玄乎啊，但是呢您试一下，这也不是我们说的，一些心理专家说的，我们帮大家总结一下啊。
0: 对，再就是其实我自己真的是要好好做这个练习，就叫做一天当中啊需要一些没有任何目的的时间段，就是每天拿那么几分钟完全的放空，不接受任何的信息。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说实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个除了这洗漱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刷拿手机，否则我吃饭的时候我得搞点
1: 声音
0: 东西看着，做家务的时候我得打开音乐听着，就是我好像不能完全
1: 安静下来。
0: 对，除了睡觉跟洗澡，
1: 你说闲不下来吗？
0: 哎，你们不会这样吗？
1: 我要听点东西，对，不然会无聊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啊，
0: 实际上对，
1: 你比如说当这个春天或秋天啊，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啊，端一个凳子，周末的时候
0: 啊，
1: 找一个这个小树林，就在那儿躺着，
0: 嘿。
1: 当然了，这个声音呢也不是说没有啊，你听那风声
0: 鸟鸣，
1: 听那鸟鸣，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0: 不看手机
1: 啊。还有一种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情绪啊收归于内心。我举个例子啊，有些朋友可能无聊的时候呢就东想西想，想的越多呢自个儿越烦躁啊。那咱们在您焦虑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别把这个整个心思啊往外放啊，往里收。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所有的这个精神力啊全部集中在我大拇指这个位置啊，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所有的精神力都在大拇指。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切断了跟外面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想法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把自己的情绪收归于内心了。当然了，这也是一种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避免大家产生焦虑的一种方式啊。
0: 就向内吧，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哎，已经有朋友发来互动了哈，我们跟大伙儿来关注一下。这边阿峰他就说了，明天我就开始

0: 钟计划，
1: 五分钟啥吃早餐吗？
0: 五分钟什么都不做啊、哦、啊，或者就那个延迟嘛，延迟满足。我当我想又是乱买东西，或者在网上逛街的时候，啊，延迟个五分钟。还有一个五分钟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我每天抽个五分钟做个小练习，哎，这个我是有的。啊，我在那个 Molingo 上，啊、某某邻国上，嗯、啊，就学一点小外语，
1: 挺好的。
0: 也不是说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嗯、就是觉得。锻炼一下自己的脑子，用另外一种语言的系统去理解这个世界
1: 啊，提升一下自己挺好。
0: 哎，也不算提升吧，啊、就是练练玩玩、
1: 嗯。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夏阳老师啊，他这个学的这个外语学得非常好。啊、
0: 最近呢，又在考这个世界杯，给我看的。嗯，我发现好多球员他说葡萄牙语啊。
1: 哎呦。
0: 波罗发布了什么什么什么阿寡，你知道阿寡什么的？
1: 哎呀，这不知道啥
0: 水，笑死我了！他那个咖啡和茶，全世界发音好像都差不多。
1: 对
0: ，coffee， 咖啡，嗯 ，tea， d， 嗯 ，d， 然后那个水还是不一样的，挺有意思啊。这边跟大伙儿再来看看这边大龄小怪兽。他说啊，哎，晴爷到底要怎么改进呢？他说我刚刚听你们聊的，我也总结了一下。
1: 哦，
0: 第一个就是不要在网上逛街，就是你要买什么你就直接找目标下单，不然你可能刷那个就是某宝啊，或者是某书，你可能在上面逛街逛了三个小时，其实你啥也没买着，反而把自己的脑子弄得乱乱的。第二个他就说呢，我总结了，集中要回的信息啊，五分钟全部回掉，然后你那个微信就别看了。
1: 那万一人家半天没回怎么办呢？你还得等着吗？
0: 你你别管他呀！
1: 啊，你还不是分神吗？
0: 你过俩小时再看一眼。啊，他说还有就是第三，做事呢从五分钟开始，今天五分钟，明天五分钟，这个专注力啊、兴趣啊，不就来了吗？哎，对，比如说我每次做那个题目啊，就是语言题目啊，我最多做十分钟
1: 啊，
0: 多了我真做不了，觉得太难了。但是每天这样五分钟、十分钟的，哎，好像就我没有怎么中断过。
1: 嗯，
0: 现在已经1000多天了。
1: 啊，
0: 就至少觉得还挺有意思，每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哪天这不做题还不得劲儿？你说？
1: 对，火星守卫者说了，他说要保持单线的任务，一次只做一件事。
0: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我要执行、哎。
1: 是的，你有的时候啊，你同一时间做好几件事儿啊，容易分神。等你一次只做一件事儿啊，其实是一种很沉浸式的那种享受啊，你整个身心全部沉浸在那个事儿上。
0: 吃饭就吃饭。
1: 对。
0: 啊，洗衣服就洗衣服，散步就散步。有些人散步拿个手机，我先交代，我就有这种情况
1: 啊。
0: 散个步了还拿个手机在那儿看，你就认真的散步呀。
1: 你可以听啊，别听的话
0: 不影响，
1: 别听，啊，听也不听，
0: 就是不要听手机里的东西了。
1: 啊，
0: 你可以听看看这个人间烟火呀，
1: 啊，
0: 看看鸟鸣啊、风声啊，这种可以听。
1: 哎，不过也能理解哦。有一次我去外地玩的时候，我带着那个耳机啊，听什么呢？听小说。哎，那小说。短篇小说写的真特别好，剧情很精彩。后来之后回头之后，我在想，哎，我今天去那玩什么东西了？
0: 哎，你看，
1: 全是那小说剧情。
0: 嗨，
1: 可惜了，
0: 你都到另外一个城市了，
1: 是的，
0: 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感觉哈。好，这边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的互动。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聊今年的世界杯啊。今天早上凌晨3点钟，您起床了吗？您看了吗？然后这个比赛结果您满意吗？大家稍后的时间一块儿来聊一聊。

0: 发生纠纷的同时，我们也能获得相应的民意，从而给我们这个建言献策提供相应的素材。
1: 在积极参与基层调解工作的同时，工作室成员吴琼委员聚焦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长期投身各类公益帮扶项目，把委员履职延伸到助学扶弱一线。从皖南深山到雪域高原，吴琼持续跟踪两名重病儿童康复全过程，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整合政协民生资源，持续提供医疗生活保障，用委员的担当守护孩子健康的梦想。合肥冰湖学院校长助理徐明伟
2: 积极地开展一些调研，走到社会第一线去了解具体的一些情况，结合我们擅长的领域提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提案，也得到了相关的一些认可。
1: 洛阳区政协委员、合肥明星幼教集团董事长吴琼：
3: 我所有的提案呢，是源自于脚踏实步地进入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希望能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宝航驻业委员工作室由四名律师委员牵头，扎根双岗街道各社区，常态化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打通基层法治服务的最后一米。2023年成立以来，工作室坚持助力安居乐业、护航企业发展初心，线上依托居民群收集诉求，线下开展普法法律咨询，三年累计化解各类社区矛盾近百起。工作室在润龙小区打造瑞聚民生红色议事厅，定点定期接待居民，针对民生难题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双岗街道高河埂社区党委书记、社区委主任靳春燕：
4: 社区呢，工作呢，在法律这方面我们没有很多专业的知识，这样我们就和宝航驻业委员工作室，我们是联合起来的，就一起为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
1: 洛阳区政协委员、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坤：
5: 我们一定是扎根在基层，对于基层来说，整个的治理工作做好了，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那么我们基层的话呢，最主要的进行这些治理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社居委，90%以上的工作都是集中在社居委。社居委你看遇到的一些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他们会第一时间寻求我们的帮助。
1: 基层治理既要法治兜底，也要促就业稳就业。洛阳区政协委员郑红曼深耕保安服务业16年，以企业平台为载体，推动行业标准化、数字化转型，同时重点吸纳退役军人、困难群众就业，以一个个岗位解决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中保恒捷安保服务项目队长孙振：
6: 我项目上包括队员全都是退伍军人，我感觉公司就是给我们退伍军人提供了很大的就业岗位和平台，公司领导就像我们在部队老班长对我们那个悉心照顾一样，还有一个是耐心的培养。
1: 郑红曼牵头打造安立方警保联勤媒体公益互学平台，4年累计护航学子20多万，服务数万考生家长，一对一

0: 居住、就业、法律服务、青少年关爱等核心诉求持续下沉一线，收集民意，各领域的委员协同发力，切实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履职的首位。去年累计开展各类履职活动超百场，覆盖法治调解、产业发展、科创科普、助农兴商、拥军就业、公益助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一工作室一特色、一委员一专长的履职格局。庐阳区政协也常态化组织专题调研，聚焦老旧小区自治、城市精细化管理、便民停车等民生热点，深入自治样板小区，全面摸排庐阳区老旧小区自治、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政府部门基层精细化治理工作提供建议参考。庐阳区政协党组成员胡永红：
1: 下一步呢，我们政协委员工作室进一步完善联系群众制度，围绕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沉浸式的调研，把群众的真正的所盼所求能够及时的反映上来。第二呢，就是巩固三进三服务的一些成果，鼓励支持更多的政协委员在党建引领下能够在居住的小区亮身份。第三呢，提高我们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的水平，通过协商议事厅或者委员工作室，让群众直接参与到协商对话当中，直接的来跟政协委员一道监督这些惠民政策的落实。
0: 在庐阳区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的持续努力下，各类特色委员工作室扎根基层一线，常态化走进群众，倾听民生，充分发挥各界别专业优势，化解基层治理难题，不断补齐民生服务的短板，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持续打通服务群众的便民通道，为庐阳区基层精细化治理贡献源源不断的政协力量。好，以上就是今天政协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周一早间8:30我们再见。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意。

0: 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是8:46，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早，我是大宝。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已经向您抛出了哈，就是如何拥有一个优秀的前额叶，告别玻璃心吧，所谓的啊。那么在于锻炼我们大脑的理性的总司令，就是前额叶。那我们也收到一些朋友们的互动留言，稍微刷新一下。浓淡他说，方法记下了，我得好好保护我的前额叶，以后呢5分钟能做完的事儿，我得马上就去做，不能拖了。
1: 想去哪玩，这位朋友说，他说我的前额叶什么时候也能够达到如此发达。
0: 不是说了吗，25岁左右基本上发育成熟，但是其实终身你都是可以去锻炼和改善。
1: 其实他们以前有说过，就是如果说您长期经历在这种压力比较高的这个时刻之下，前额叶呢可能会变窄变小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平时哪怕工作压力再大，我们自己啊得要有一个舒缓的方式，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的这个爱好啊，去培养或者说去提高自个儿前额叶的能力啊。
0: 这边无语到我了，说他说其实啊少刷短视频就能很大程度的提升了
1: 啊，
0: 确实很多人放松就说那我看会儿手机啊，刷会儿视频，
1: 一刷刷一俩小时，
0: 但有的时候越刷头越昏啊，它真的不是一种放松啊，朋友们。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本地的新闻。哎，跟大家聊聊咱们的这个合肥地铁6号线的停车位啊升级了。随着合肥高新区非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地铁口啊、商圈呢、以及产业园区的周边停车资源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就在上周末，记者呢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该区多部门协同发力，因地制宜开展非机动车的停车综合治理。今年已新增3370多个非机动车泊位，其中呢，轨道6号线开福4站、孟城站增设车位约有1870个，石联北路的沿线、创新大道沿线、星源小区西门等补充的约有1500多个，请大家有序停放。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 AR 眼镜啊，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近日揭晓了镇馆之宝名单，合肥造的讯飞 AR 眼镜从3000多项前沿展品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成为了本届唯一获此荣誉的 AR 眼镜产品。
0: 现在 AI 发展真的非常的迅速啊，这机器人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波都能唱戏了。上周末呢，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频道啊播出了百戏入碗系列的重头戏，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第二期，现场呢一个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啊成为青年戏曲演员龙汉文的表演搭档。那么这位特殊的搭档呢，在舞台上举手投足一招一式竟然都有板有眼的，与戏曲的韵律配合的恰到好处，也为传统的戏台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科技趣味。那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看一看。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创意融合北京曲剧的摘豆角，我特别想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咱们曲剧这一块，更多的年轻人、更多人通过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戏曲，所以这次特地借助这个平台带来了这么一个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
1: 最后唱的还挺好听的啊。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点赞的事儿啊。最近呢在安徽一名男子啊突然落水，一位白发

0: 人路过，听到了呼救声呢，拿起救生圈就跳入了河中，奋力将落水的男子拽向了岸边。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之后呢，老然呢就悄悄地离开了。民警调取监控啊，走访群众，还发布了短视频寻人，终于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奶奶。目前呢，当地一位刘奶奶认定了见义勇为行为。
1: 是的，71岁的白发奶奶纵身一跃跳河救人，也被誉为71岁的白发女侠。那具体现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跟随着镜头了解一下。
2: 哎呦，娘的，吓死人了！
3: 伸出援手，才救了小伙子一条命。所以我们大家学习，
4: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太伟大了！中国女也是我们民众的骄傲，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3: 大姐这样的见义勇为，要被弘扬，要被宣扬。我说我拍的视频，我要叫给公安。哎呦，我太佩服她了！我比她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5: 这个勇气太可嘉了，所以说我们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一定要亲自谢谢他。对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还是比较佩服的。我觉得是不仅是值得我们警察学习，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主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1: 为这位白发奶奶再次点赞，也向她学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新闻。面对外部长期制约，中国大模型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近日呢，中国 AI 大模型再次迎来重大突破。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6: 4.8万亿参数开源模型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具备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专为长程编程、知识工作和推理等复杂场景设计。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一经发布就震动华尔街，刷屏海内外。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相关评测报道评论区留言，令人印象深刻。AI 模型的参数就好比人类的脑细胞，模型的参数越多，能储存的知识就越丰富，因此参数规模成了衡量模型能力的一项直观指标。而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在创作数字作品方面，该模型融合了强大的 3D 推理、编程与视觉能力，可将概念、图像和视频转化为完全可玩的交互体验，在代码与实时截图之间无缝迭代，实现真正的视觉闭环，也就是即时看见输出，即刻优化。
7: 在全世界公认的编程的排行榜上，现在它已经位列全球第一名，这也是开源模型和中国模型首次登顶这个榜单。
6: 此外 ，Kimi K3 还擅长动效设计、动画和视频剪辑。在月之暗面官方案例中 ，Kimi K3 用56段原始素材剪出了自己的品牌视频，完成选片、动作匹配剪辑、逐帧卡点、音频处理以及多轮修改。像这样信息密度很高的短视频，通常需要有经验的剪辑师经过几个工作日才能完成。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都说期末考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如此硬核的期末毕业考试您见过吗？不久之前呢，空军的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的学员们迎来了毕业大考，他们的考试科目啊是打导弹，且只有一次机会。夜空当中呢，采用垂直冷发射的导弹从弹筒中呼啸而出，完美击中空中的侦察靶机，欢呼声瞬间响彻阵地。我们也跟随记者的镜头了解一下。
8: 弹筒当中弹出来之后，微微在天空中顿了一下，然后点火直冲向目标。

0: 哎呀，这个欢呼声啊，真的是非常让人振奋啊！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新闻。如果说一个孩子九岁以内100度、200度的有机会逆风翻盘吗？最近呢，这个直播间啊，卖护眼贴比卖假药的还敢说。
1: 什么意思？就是贴这个东西就能恢复近视了？
0: 对，就是一个广告的一个套路啊。央视呢，最近拆解了这条护眼贴营销套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蓝光。
3: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地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2: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4: 一般的就是九岁以内的去买5号，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一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2: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5: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么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或者由于遮盖的作用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就像我们用热毛巾敷眼一样，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那么对于目前这些广告都是虚假的广告，家长们不要去轻信。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关注国际新闻，了解一下印度空军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那么这些飞机呢，已经坠毁超过1000架了。具体什么原因啊？80%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有关吗？我们来听一下央视新闻的报道。
6: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的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手米格-29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29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29，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

0: 在直接关联。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有小雨，25到30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26到29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早，我是大宝。
0: 最后再来刷新一条这个国际新闻啊，其实相对于今天凌晨的这场决赛的对决来说，昨天的那一场比赛大家看的是格外的开心，因为也不争冠亚军了嘛，就感觉有点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踢友谊赛的感觉，刷多一点的进球啊。那么世界杯的铜牌赛呢，英格兰是6-4战胜法国，你看这个进球的数字就知道了，整个的氛围还是比较祥和的。那么对于英格兰队于当地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铜牌赛中战胜法国队，斯塔默呢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英格兰队取得了非常棒的成就啊，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
1: 当地时间18号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铜牌赛当中呢，英格兰6-4击败了法国队，取得了1966年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如何拥有一个优秀的前额叶，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大脑区域——前额叶皮层。那么现代人就像我们啊，可能有时候刷短视频呐、决策很困难，中午吃什么咖啡、喝什么口味奶茶，到底点不点？还有精力涣散这样的状态，好像蛮普遍的。
1: 对。
0: 那么这是前额叶功能被过度的消耗，甚至损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性的啊，既有符合神经科学共识的内容，也存在容易被大家忽视掉的一些细节。那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小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前额叶和我们生活的关系。
2: 大家要多多去关注自己前额叶的健康水平。如果你是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非常长，并且一定要开倍速，并且你从来不在评论区留言表达自己想法的，一天短就是觉得头昏脑胀很累，说不出来，什么事情也没干，就是感觉到很疲惫，收藏了很多优质的长视频以及身体锻炼的跟练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打开过，明明非常喜欢吃，但是点外卖的时候让你觉得头昏脑胀，选来选去总是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吃了。前额叶大概占我们大脑新皮层1/3的面积，它的重要性不仅是体现在重大的决策逻辑的思考以及情绪管理上面，做一个长远的人生规划或者是输出一次具有深度思考的内容都需要前额叶的支持，那我们很多时候都在滥用它。做到以下4个非常微小的事情就能帮我们慢慢恢复已经受损的前额叶。第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刻意的去减少我们的选项，刻意的去减少我们做决策的次数。比如说今天穿什么吃什么，在你没有想好今天吃什么之前不要打开外卖软件，琳琅满目的软件会让你迷失双眼，你根本不知道最后要点什么，可能你犹豫了30分钟以后还是不知道吃什么，索性就去单位楼下随便找一家实体店，总能解决掉你的中饭。我以前特别喜欢在网上逛街，就是琳琅满目，看到什么刷什么那个衣服，但是我发现我买了一件衣服以后我就要买裤子，我买了裤子我就想办法去买鞋子去搭配它。我现在非常明确，我只在网上购物而不在网上逛街。如果我要买防晒服，那我打开就搜防晒服，如果其他跳入眼帘的我就刻意的不去看它。第二个，只做单线任务，有多少人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刷剧，一定要看短视频才可以，

0: 个时候妈妈说的是对的，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吃饭的时候不要看电视，大脑在一个时间段其实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慢慢咀嚼你嘴中的食物，让大脑去分析它到底有什么营养物质进来，这样对我们的消化系统都非常好。如果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就不要急着去回微信，集中一个时间段在5分钟之内把应该回的微信消息给它全部完成。如果你的爱人让你去晒衣服叠衣服的话，不要感觉到非常烦躁，你就认认真真把衣服好好晒起来，用衣架好好挂上去，叠衣服的时候一件一件把它叠好，告诉自己只花5分钟慢慢把这件事情做好，脑子里不要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大脑。第三个，有输入就一定要逼自己有输出，不管你是看了非常优质的视频学到了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办法拿笔把它记下来做成笔记，你可以在评论区输入你的思考、你的疑问、你的总结，不要把你的判断力全部交给 AI。 第四个，5分钟之内能做好的事情想到马上就去做，不管是寄个快递还是给猫咪铲屎，5分钟之内完成，我们想到就马上去完成。钱额爷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想到的事情我立马把它完成，并且完成的非常出色。最后，如果你想要养出一个优秀的钱额爷，我们怎么去锻炼它？我有一个5分钟原则，就是做任何我想做但是一直不去做的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事情，对我们大脑有益的事情，我就只做5分钟。如果是你长期计划想要做一个夜跑，或者是你计划想要读一本书，迟迟没有办法开始，我们就做5分钟，换上你的运动鞋出门跑步，定时5分钟，5分钟停了我们就马上停下来。看书我们也就看5分钟，如果这本书打开你看到前言还没看到后面，但是5分钟已经到了，那我们就停下来，等到第二天我们再打开去看。这样长此以往下来，我相信你做到的不仅是5分钟，你会发现5分钟你意犹未尽，你要做10分钟、15分钟、25分钟，这样子慢慢我们就可以找回我们的执行力，我们的高效能感。
1: 他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每天5分钟啊，到了5分钟咱就停。说哟，那我做6分钟不行，第二天你再做5分钟啊，挺好的这个事儿啊，也是锻炼前额叶的一种方式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当中，富富说了，他说希望我的前额叶快点发育成熟。您是小朋友是吗？
2: 啊、现在暑假哈、啊，也许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在听节目，是这样的，科学上说呢，一般在25岁左右，他会发育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1: 对，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终身都是可以去调节和改善它的，不是说25岁就定型了，不是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华中之星这位朋友说了。早睡早起少熬夜，这个前额叶呢才能在线久一点。
1: 能量站说了，他说还有就是要想好什么之后再去做，比如说你在网上买衣服，你就想好买什么衣服之后去搜点，之后再去搜点外卖，也是你想好吃什么之后再去搜索啊。
2: 我
1: 以为你在买淘宝的时候顺便点点外卖，
2: 是这样的，就是尽量减少在网上逛街，就是那种无目的的
1: 啊，
2: 去闲看，看看淘宝
1: 哦，我缺这个，买一点吧，
2: 给你推荐什么东西
1: 啊？
2: 你这样看来看去，其实几个小时转瞬即逝，但是你整个人是没有什么收获感。
1: 嗯，
2: 就比如说我想买个小风扇，我就只搜这个
1: 啊，
2: 不要乱看，
1: 有道理啊。
2: 再来刷新一下啊，看看朋友们的，哎，来看一下这边，名字一大段英文不念了。他说我是这样的，他说以前觉得吧，5分钟这能干什么呀，什么也干不了啊，只能刷个短视频呗，但是现在发现原来5分钟其实能干很多事儿，而且是都是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我处理一下微信上的一些工作都是很好的。
1: 特别是平时懒得干，或者说觉得这个东西有用，但是呢就觉得、应该要干的但是不想干的这些事儿啊，咱用5分钟的时间其实挺好的，
2: 或者顺手这个整理一下桌面呐、
1: 对，
2: 顺手扫个地啊，你看也就5分钟，
1: 只扫5分钟，第6分钟都不允许扫
2: 扫到卧室了不扫了
1: 对，明天再扫
2: 再来看一下 CS2018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以前不理解我的一个男同事，他每天啊吃同一种早餐，连续能吃个5-6年，衣服也是永远不是黑 T 就是白 T、问他就说好吃啊，不用想啊，每天就点那个呗。现在发现原来他就是在减少做一些日常的决策，把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他更喜欢的事情上。
1: 黑 T 白 T 我能理解，但是5-6年吃同一种早餐这个受不了，对吧？
2: 哎，有的人他觉得这样很安心的、就是他会比如说有一家面馆他很喜欢，他可能每次去就点我就有这样一家面馆，我只吃他们家的豌杂面
1: 啊，
2: 而且就是微辣汤面。
1: 巧了，我也有一家，
2: 不会是同一家吧？不会是楼下同一家吧？
1: 不是豌杂，是牛肉面啊。
2: 对，你看，就是你减少决策嘛，就你知道提到那家店，我就是那款面。
1: 对，我可能会，比如在市里面啊，多选几家。比如

0: 比如说今天想去吃那家，后天想去吃这家，可能不会说想只逮着一家去吃啊，
1: 就是他会减少你
0: 调剂一下。
1: 我给大家多讲一句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方说出个门啊，我理解他黑 T 白 T， 因为女生其实有时候是很麻烦的。比方说我今天是穿裙子呀，还是穿长裤，还是穿短裤，然后你搭配的鞋还不一样
0: 啊。
1: 对，你背什么包好像也不一样。但我有时候就觉得哎好烦啊，我今天就想就是像我今天白衬衫白裤子直接就这么出门了，我觉得很清爽，减少这些无谓的决策。其实你穿裙子穿裤子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什么影响。
0: 对，这样呢把更多的时间啊花在自己喜欢的事儿上。
1: 对的对的、啊、
0: 好吧。北京时间的9:16了，马上呢我们会请出汇众名车的陈静老师为大家在线评车估车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现在二手车市场多少价值、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 ZAHF881 ZAHF881。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非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心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背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浊，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非薄。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一个前沿 AI 集结智能产业盛会。那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最近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也是全新升级了3D 四馆的模式，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
2: 本次大会共有 H1 至 H4 四大展厅，每个展厅各有侧重。 H1 为应用与生态馆，主打通用大模型及行业落地应用，是重磅新品首发核心区。H2 为技术与创新馆，集中展示超算、高端芯片、算力服务器等硬核算力设备。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看点集中规划在 H3 专属机器人展厅，场馆设置专属空间，打造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300多台机器人同步动态演示，多款全新设备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人形精细操作机器人、多形态变形机器人、情绪陪伴机器人等。 H4 聚焦科创孵化，汇集全国优质初创团队。
0: 全球智能产业盛会如期的开幕了，那么新能源科创领域也是同步迎来了重磅的投产项目。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一下全球首个百级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最近正式投产运营了，首批790安时储能大电芯发运德国。
2: 这座超级工厂一期工程40几瓦时，电芯产能去年10月动工，不到一年就顺利投产。二期工程60几瓦时电芯产能与60几瓦时储能系统产能也已开工，全面达产后将形成覆盖电芯到系统的全链条高端供给能力。本次量产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方壳卷绕电芯，储能能力、使用寿命、转化效率都处于行业顶尖水平。团队靠着技术革新和全流程智能管控，攻克了大电芯的安全和量产难题。产品经过多重严苛测试，已获权威机构认证，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最近呢，这个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投产运营了，我国光伏科研也刷新了世界纪录。继续来关注中科院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28.04%，也是成功打破了全球纪录。相关的成果也是在最近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2: 和传统光伏板单一吸光材料不同，这款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由两种光伏材料叠在一起，可以分层吸收阳光，光电转换效率更高。科研团队通过全新技术改良，解决了这类电池稳定性差、性能衰减的行业难题。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成功刷新世界纪录。持续工作625小时后，仍能保留90%的初始光电转换效率。同时，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未来有望用于地面建筑、交通、智能穿戴设备等多场景应用，还能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中国科协近日发布了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生物组织、仿生类、器官芯片等十个前沿科学问题、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十个工程技术难题、 AI 时代、数字系统、网络韧性设计范式变革等十个产业技术问题分别入选。最近网信办公示了七款完成备案的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服务，包含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 OPPO Andes GPT、 Vivo 蓝心、小米澎湃 AI 等手机大模型。侧端大模型在手机本地运行，会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那这次备案明确了主流手机厂商 AI 服务合规运营资质。接下来关注央视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那么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采集的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随着大家一起关注了很多咱们地面上的科技突破。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月球，依托嫦娥六号带回来的月壤，咱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成功解锁了地球磁层的全新奥秘。那么相关的研究呢，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
2: 简单来说，太阳会持续吹出带电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常年冲刷月球表面土壤。一直以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正面会穿过地球磁层，背面完全不受遮蔽。但因为缺少月背样本，正反两面的太阳风差异猜想始终无法验证。而嫦娥六号首次从月球背面取回月壤，彻底补齐了科研短板。科研团队对比嫦娥5号正面月壤、嫦娥6号背面月壤后证实，地球磁层就是影响月球太阳风的调速器。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并穿越地球磁层以外区域时，原本正常的太阳风会被减速，吹拂月球正面的粒子动能弱，只能浅浅附着在月壤表层。而月球背面全程直面原生高速太阳风，因此注入深度更深。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1: 是的，未来呢，地日月系的研究呢，应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突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

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想和你。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由合肥国先控股姚海科创集团携手机器人企业共同组建的合肥居身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自行采集生成的2025年至2026年合肥市智能机器人万物抓取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顺利完成数据产权登记并取得登记证书。这也是安徽首个面向居身智能机器人的多模态抓取类数据集产权登记成果，覆盖全流程抓取作业场景，将助力省内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发展。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到25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24号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88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衔接金九银十。截至目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天表示，正调查伊朗在建核电站遭袭相关事宜。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机、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俄军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整体是阴天有小雨，24到29度，预计明天小雨，26到29度。
1: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 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

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间，12年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有了新进展，玉兰大道与枫林路节点将迎来新的封闭施工，等这条大动脉建成后，可进一步改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的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又有最新进展。根据公告，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计划于2026年7月26号0点起对全线接触网进行送电，届时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将带27.5千伏高压电。这意味着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离正式开通又近了一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随着世界杯观赛热度飙升，网络赌球等各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也悄然滋生。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上述案件中摸排出的参赌人员均已被依法作出处罚。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团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10号开幕，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实验考试，竞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央视新闻消息，伊朗军队从19号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均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上下游为邻，推动产业集群链上发力。
3: 安徽上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长34.3%。
4: 共建试验场，促进量子通信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3: 光储协同为迎峰度夏注入强劲绿能。
4: 我省完成首例镜面人双肺移植手术。
3: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地产水果陆续抢先上市。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记者刘慧报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在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上，长丰县正凭借龙头带动配套集聚的集群发展模式加速崛起。当地通过主机厂与零部件企业门对门布局，零部件企业间邻里取料的协同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高效衔接，降本增效，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在位于下塘镇的延丰汽车部件长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忙碌的不仅是一线工人，25台 AGV 小车同样穿梭不停，根据系统发出的指令执行下达的任务，往返于配套企业和各条产线之间运送物料，每台 AGV 小车可运输100公斤以上的物料。这家企业是国内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延丰国际为就近服务比亚迪合肥基地而组建，落户下塘镇后，不仅在第一时间响应整车厂需求，还与周边零部件供应商实现门对门取料，形成集群协同发展的格局。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地，下塘镇拥有新能源汽车上下游配套企业57家，企业就近24小时即可完成零部件交付。2025年，全镇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93%以上，成为拉动全镇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3: 乘势而为，抢滩布局。位于双凤经开区的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是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看中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集群效应而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为合肥周边新能源汽车主机厂就近提供热管理系统产品。这家公司专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产品涵盖电池冷却、电机热管理、空调系统等领域。2024年完成厂房改造及设备安装后即投入生产。以比亚迪合肥基地这一产业龙头为牵引，长丰县正加速建设集整车制造、零部件、后市场、智能网联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全县已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0多家，形成了整零协同、多域联动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格局。2026年，该县将依托合肥整车生态圈，深入对接三电三制领域补链强链，精准招引动力总成、底盘悬挂、热管理等核心供应商，力争新引进汽车零部件项目30个，推动本地配套率与整零比均提升5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增长20%。
4: 记者董云浩报道，7月17日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6次主任会议。

0: 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情况报告、百戏入碗、新药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中院研究处理。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情况调研方案、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调研方案、侨务工作专题调研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调研报告的汇报，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会议听取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17号，市政协15届57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张怀科、王杰才、罗平、陈明、张璐，秘书长苏翔出席。会议听取了2026年合肥市政协委员资政会方案草案、关于加快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建议草案的汇报，强调要认真抓好建议草案修改完善工作，加强沟通协调，严密组织安排，提升政协委员资政会效果。会议听取了市政协各市委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汇报，充分肯定上半年各项工作稳中求进，有序推进，取得明显成效。下半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发挥人民政协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合肥高质量发展。要对照年度重点任务，提质提效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充分发挥有事好商量等平台作用，推动做实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整治整改，常态常效建章立制。要系统梳理总结15届政协履职实践，深入挖掘提炼经验做法，全面展示政协形象。
0: 记者邢敏报道，7月17日上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安徽省上半年外贸情况进行介绍。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四、第九位，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特别是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增长39.6%，刷新了月度规模最高纪录。这也是安徽外贸连续第四个月超1000亿元规模。今年以来，安徽进出口规模在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第八位，持续保持中西部第一位。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安徽出口产品结构也在优化，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盘。数据显示，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较全国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93.7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五位，增长1.1倍，占全省出口总值的18.6%。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安徽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均值位居全国第一。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3.6%，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进出口1590亿元，增长49.3%。其中出口、进口齐头并进，分别增长

0: 48.4%，50.1%，继续发挥稳链保供的作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71.9亿元，增长10.5%，连续5个月实现增长。随着市场多元化进一步巩固，安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上半年，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82.8亿元，增长27.7%；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76.4亿元，增长24.8%；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记者楚刚报道。近日，量子通信领域融合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精准对接政企场景需求与量子产业能力，拓展量子科技在政务、能源、电力、医药、气象等场景示范应用。部分省直市直部门和包括中国石化、江淮汽车在内的40多家单位企业参与场景对接。对接会系统介绍了合肥市城域网建设与接入运营情况，部分企业带来量子保密通信能力介绍及标杆场景案例分享，各与会单位与央企量子空间成员单位就相关场景需求、产品能力、分享案例等内容进行现场沟通交流。为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合肥市以建设央企量子空间为重要抓手，持续加强央地产业合作，将央企作为重要的应用场景试验场，做深做实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下一步，合肥市将协同央企量子空间，根据各与会单位量子通信场景任务需求，点对点对接并协助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持续拓展央企量子空间场景应用，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畅通场景供需双方对接渠道，促进场景应用落地。
0: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近年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已成为我国保障电力供应不可或缺的绿色能量。在今年迎风度夏期间，我市一些企业通过光伏加储能协同模式参与电网调度，为合肥地区电力保供提供了重要支撑。合肥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肥东县的重点能源企业，刚刚入伏，当地供电部门就协助企业厂务部工作人员对厂区内的新建储能电站展开巡检。据了解，这座储能电站由电池仓、升压仓和并网柜等三部分组成，今年3月建成并网，总容量达到7.45兆瓦。合肥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太阳能光伏组件制造和发电技术服务的大型企业。入夏以来，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对可靠电力供应要求极高。除了有当地供电部门的全力保障之外，企业还从2022年开始分2期建设并投用了总容量达46兆瓦的屋顶光伏电站。从去年统计数据来看，光伏电站全年发电量达到4700万度。据了解，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已将协兴集成列为重点服务对象，量身定制了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协助检查电力设备隐患，确保在高温天气下电力设备可靠运行。截至2025年底，肥东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26.42万千瓦，日均发电量达到732万千瓦时，约占平常日均用电量的50%以上。今年迎风度夏期间，肥东电网将持续做好电网运行方式调整，加强配网自愈功能部署应用，加大变电站、输电线路运行状态检测。针对夏季用电负荷大的企业专变用户，安排配网运检人员排查主变、开关柜、电缆等安全隐患，做好企业内部运维人员培训指导，增强企业内部电力设施运行可靠性。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张正阳报道。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 未来芯片子公司安徽神机技术有限公司首次独立参展，展出神机 NX9031 系列芯片及车载预控，并正式发布锐动具身智能开发。

发平台、分布式智能体平台等 AI 新产品。神机公司成立于2025年6月，定位为 AGI 时代全域全场景芯片供应商，覆盖自动驾驶、具身智能、 Agent 推理三大赛道。成立一年来已完成近30亿元融资。目前神机公司已形成完整产品序列，其中高档芯片已部署蔚来及乐道全系车型，累计发货超30万颗。中档芯片采用5纳米车规工艺，可运行机器人大脑感知与自主规划所需复杂模型。

0: 就忘了丈母娘。
1: 姐夫，
0: 怎么了？
1: 满上，
0: 那东北姑爷她也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高新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建设日前捷报频传，项目 A1 和 A2 两栋教学楼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这座高品质公办高中项目建设迈入新阶段，为2027年6月按期交付、秋季招生投用筑牢坚实基础。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跨越的关键一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15/57人社部将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突出政策加力、服务提质、群体支持、兜底保障，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7月19号晚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攻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平民船员的军事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雷势阵风六级，最低温度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到三级，雷势阵风六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闲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又是一周开始了，就这样到了七月的下旬，世界杯就这样结束了，好像高考和中考的录取工作也快告一段落了。时间太快了，忽而又到今夏，忽而又到一年中最热的盛夏了。欢迎您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学人生，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时时相伴，春夏秋冬，一点到两点我们与您相约，我是卢大姐袁莹。第一个板块关注过去两天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以及未来要发生的事儿。第二个板块今天特殊啊，我们又将迎来的是上海儿童医院的专家张莹主任，请他跟大家在这个暑期介绍女孩青春期发育这件事儿。首先关注到的是这轮雨情究竟何时结束，今天目前看合肥并未下雨，但这天气预报给到的是仍有雨水，甚至是大雨到暴雨席卷全国。从7月18号的下午2点到19号2点，全国的大多数地方都有雨水，像我们安徽市安徽的中南部以及安徽的西南部有雨水，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上海更是下了特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7月18号的8点联合发布

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安徽的西南部、湖北西南部东部、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可以说是中国的大半部地方吧，都有类似的险情，尤其是靠近山区所以我们说这是已经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可能雨水就比较频繁，那外加更可怕的就是次生灾害。我们从重庆的次生灾害当中大家都能看得到，很恐怖所以在这儿呢，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会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而作为我们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像橙色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刻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全点，包括像黄色预警区的人员要根据自身状况随时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所以你看，这就是一旦到了七下八上可以说全国进入汛期，而这个时候不仅是雨水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次生灾害，我们要关注预警信息。比如说出行之前，尤其出远门之前，当然你说我经常走的这条路，特别熟的这段路，是不是得关心？同样关心，尤其这段路可能山区比较多，比较复杂，还有低速平稳驾驶，任何事儿快不得，快不是就能避险，而慢可能能帮你规避。还有规范使用灯光，雨天能见度低，行车要规范开启近光灯、雾灯以及前后视尾灯，禁止使用远光灯，雨夜行车需恪守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的原则，这是个物理知识，我应该都学过。还有要掌握避险的技能，驾驶人需要熟练掌握应急避险技能，熟知车辆车门、车窗、天窗开启操作方法，并在车内常备破窗器、便携救生圈等应急工具，放置车内随处可见位置，保障突发情况时快速应对。规避极端风险，如果突发冰雹、强风这种强对流天气，切勿把车辆停靠在隧道、立交桥下，及时驶离该路段，选择安全合规区停放车辆，有效规避各类极端天气衍生的道路安全隐患。雨水仍在进行，这两天可能你目前没有看到，但是更大的雨水还在路上，包括本周目前预报合肥要下一周的雨水。我们合肥虽不临大山，但是安徽多地皖南皖西都在山边，甚至长江途经安徽，巢湖也就在我们周围，所以提醒朋友在七下八上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防范洪水带来的次生灾害。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从7月20号今天开始，全国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也就是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哎，这是一个创新之举啊！从今天开始，总共有200多趟列车是试行。那旅客可以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每天早间8点开始，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车票。也就是我们预约的时长有提延长，更好的统筹安排，也让铁路部门掌握大家的出行规律，并不是想知道您的信息哦，更多是为了全国一盘棋。我们再次重申哈，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先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你的预约订单。那从现在到8月29号是过渡期，从9月15号以后常态化操作。这种方式是精准预约，系统会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到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可以根据旅客自身需求选择。第二个是模糊预约，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每个12306可以同。

0: 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连续两日内最多三个精确预约和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车辆的优先秩序，一笔订单内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目前再次强调，该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提交预约信息并不代表你就成功预约，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查询完成，然后付完款，这才叫真正预约上了。铁路12306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或者是微信、支付宝、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您相关结果。兑现成功后，旅客需要在当日23点前完成支付，晚上23点前逾期未支付会自动取消预约订单。当然，如果说你这个离开车很近了啊，取消就要收相关的手续费了。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自立自强，让科技繁花，富裕芬芳。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之一。最近他们又在做些什么样的新突破？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之一，秉承红砖并进、砾石交融的校训，勇攀科技高峰，不断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取得新突破，为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注入创新源泉，奋力谱写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答卷。
2: 甘油是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副产物，来源广泛但价值有限。如何将低价值的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一直是全球生物质资源利用领域的重要攻关方向。传统的氧化过程只能将甘油氧化为三碳化合物，且容易发生过度氧化，导致碳骨架断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宇杰教授团队迎难而上，成功构建了一种结合光电催化和酶催化的接力催化体系，可精准高效地将甘油转化为高价值产物山梨糖。它是一类重要的六碳糖，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域。
3: 这种糖目前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率以及纯度，我们最终还把它应用到了初步放大的一个体系，然后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2: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团队还构建了无偏压太阳能驱动体系，该体系无需分离中间体，具有条件温和、能耗低、碳利用率高等优点，仅需光照即可连续运行。
3: 我们后续还要开发更适合户外环境的这么一种光电的这么一种催化的系统，同时把体系给放大，能够让我们这种集电系统真正的走向应用。
2: 触觉感知是阻碍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主要瓶颈之一。在化学实验室等场景中，机器人需要与易碎易变形的器具进行物理交互，对传感器的感知能力、分辨率、集成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王洪波研究员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矢量分析的视触觉感知新框架，并成功研制出视触觉传感器，实现了0.3毫米的空间分辨率与74赫兹的时间分辨率。
4: 把试管递给人手，然后人手碰到它或者是碰到物体，它不会松开。当人手握住它超过1秒，它就会松开，就帮助了机器人，实现了类似人体触觉感知的效果。
2: 该方案最大的亮点在于零数据训练，无需收集任何前期训练数据，仅通过自主研发的算法，即可让搭载该传感器的机器人展现出类人触觉的感知能力。精确控制移液管吸液与滴液力度，敏锐区分意外碰撞与主动抓取的意图，通过感知扭矩变化判断液体粘度。
4: 这样让机器人它不仅有视觉，也可以有触觉，这个成本比较低，可能不到1000块钱，后面可能会考虑产业化，把这个传感器投入工业生产上面。
2: 甘油的绿色转化和机器人类人触觉感知的突破，这只是中国科大加强原始创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缩影。墨子号遨游太空，九章问鼎，天问探火，围绕国家需求，中国科大产出一批重大创新成果。面向未来产业，科大人用多年深耕，将中国量子科技从跟跑推向领跑，代表我国。

0: 我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产业化赛道的三驾马车，本源量子、科大国盾量子、国仪量子三家龙头企业均源自中国科大的成果转化。合肥在量子产业化上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社会资本的高度青睐。今年上半年，协引社会投资超去年全年总和，仅本源量子就实现了单笔融资额近30亿元。
1: 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刚刚发布了我们最新一代的悟空二代的这个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的这个比特已经达到180个比特，也已经开放到云端。我们在5月份完成了将近30亿的单笔的融资，应该是目前国内也是体量最大的单笔的量子计算这个赛道的这样一个融资。我们接下去技术上会一代一代的把比特数往千比特，甚至往更多比特数的这个上面去扩展。
0: 如今，包括国盾量子、寒武纪、迈瑞医疗、中威公司、科大讯飞、凯赛生物等在内的科大系 A 股上市公司已达30余家，超半数在科创板上市。从5902班走出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到一大批青年科技工作者硕果频出，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国科大持续深化科教融合，以一项项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硬核力量。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段啊，也是特别节目，邀请上海儿童医院的我们的专家，专门关注青少年女生生长发育的张颖主任，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听众朋友共同畅谈青少年青春期发育。
3: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0: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各位好，欢迎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是寻医问药。暑假已经到了啊，各位家长可能是盼着深受归笼，很多事儿要做，比如说补足预习，但是关注这些事儿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体育锻炼也特别重要，还有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甚至有一些平时因为忙于工作和学习之外家长没有关心的孩子的小秘密哈。我们今天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上海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张莹主任，请张主任跟我们聊聊这些小秘密啊。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合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张颖医生。
1: 张主任，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您叫樱桃医生，为什么为什么
2: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樱桃，另外呢小朋友也觉得樱桃医生这个名字比较可爱，所以就慢慢就延续下来了。
1: 您也像樱桃一样美丽啊您是全网有百万粉丝的博主啊，而且也是一直坐镇临床一线和门诊一线啊，最懂孩子成长的烦恼。好像很多的家长是您的粉丝，然后慕名而来咨询到一些问题，甚至有的家长可能是通过您的这个各种媒体分享会发现，哎，原来孩子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以前可能完全不知道哈。所以今天把您请到直播间，咱们不绕弯子哈，就是可能过去排不上的号，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咨询。想跟大家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
2: 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家长的一个喜爱。那么今天呢也希望通过节目呢能够跟家长进一步的聊一聊我们有关身高啊发育啊一些内分泌的一些医学知识。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呢咱们不制造焦虑呢，只送方法。下面呢我们可以直奔主题。
1: 对，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家长可能特别关心的是为什么你家娃啊这个子这么高，我家娃个子矮，你家娃这个发育了吗？我家娃怎么没有发育啊，好像

0: 这是父母之间会聊的。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就跟成绩好坏一样，花开各有时，就是可能有早有晚，节奏不一样，道理都懂。但真的到了自家孩子身上，家长免不了多想。比如说，我们就拿小女生举例哈，就像我们给这个妈妈给闺女儿洗澡啊，发现这个乳发啊，可能就会担心啊，这是不是发育了？对吧，各种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从这儿开始说，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发育早了，就是哪些可能是真警报，哪些可能是虚晃一枪。
1: 那么首先呢，暑假呢确实是家长发现孩子性发育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啊，因为我们的性早熟呢它也有一定的特点，它在春季和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另外呢就是在家嘛，暑假了，时间也多起来了，家长观察的机会也多了啊，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画两条关键的红线啊，来有帮助大家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女孩子，那如果说你家的女孩子在八岁以前就出现了一个乳房的发育，比如说摸起来啊，乳房凸起了，有一个小硬核啊，或者有的女孩子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触痛感。另外呢就是女孩子在十岁以前如果就月经来潮了，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关于女孩子的红线。那么第二呢是关于男孩子的，如果说你家的男孩子在九岁以前就出现了一个睾丸的增大，那这个大小怎么去判断呢？就好比一颗小葡萄那么大啊，如果超过了这个体积啊，那你的男孩子也可能出现了性早熟。这两条线呢一过，可能就要拉响性早熟的一个警报了。那注意一下，我说的这个是一个乳腺的一个发育啊。有些女孩子呢，她可能体型比较偏胖一些啊，肉嘟嘟的。那么胖孩子单纯的胸部的一个脂肪的堆积啊，这个可能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性早熟。那脂肪呢，摸起来是偏软的啊，偏平的。那如果是真正的乳腺发育，那摸上去呢，它是有一个小硬核的啊，就像有一个小硬币藏在乳头下面，然后按上去呢。孩子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触痛，那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一个乳腺的一个发育啊。下面是我说
0: 对，应该是
1: 那实际上呢，正常的一个青春期的启动年龄，那我们亚洲的女孩子呢，平均是在九岁半到十岁左右开始出现一个乳房的发育，男孩子呢，平均是在十一岁到十二岁左右开始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那如果是你家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区间里启动了，那么家长就不用过度的焦虑。如果说自己也不是太好判断啊，拿不准，那么我们也可以请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来帮助评估和判断。
0: 刚才张主任就男孩和女孩分别是不同的性腺表现啊，给大家做的特别专业的解读，就是这个其实爸爸和妈妈是能够仔细就能发现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人都要发育嘛，花随时都要开哈。很多家长说现在营养好了，条件好了，那早发育没什么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那其实呢，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家长圈里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啊。性早熟呢，它其实就像一场违规的抢跑比赛，我们的发令枪还没响呢，你就窜出去了。表面上好像是暂时的领先了，但是是有一定的代价的。那么这个代价呢，就是骨龄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消耗。性激素呢，它一旦启动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骨后的这个生长板呢，它就会被催着提前闭合，那么我们就牺牲掉了骨龄的空间。别的孩子呢还在匀速的增长，你家孩子呢生长潜力可能就已经很快的被提前的透支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童年的时候比别人高半头，成年的时候比别人矮半头。那么在门诊呢，其实每天可能都会见到这样的一些案例啊。那么最终的身高呢，女孩子可能就定格在了一米五几，男孩子的身高呢可能就定格在了一米六几啊，其实是非常遗憾的。
0: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是不是早长，好像不一定要沾沾自喜，反而要过多关注了。
1: 对，是的。
0: 好，那么家长其实不能只看眼前啊，早长不一定是持久， 应该是这么理解啊。
1: 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而且呢，这个早发育呢，不光是一个身高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性腺它可能也会没有发育特别的成熟。这样的话，如果是女孩子呢，如果将来来月经，那这个月经呢，它可能也会非常的不规则，就不像同龄人来的那么好。另外呢，过早的发育呢，还可能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啊。因为同龄人还没有变化嘛，他就已经开始发育了。那有的女孩子可能会觉得穿衣服呀啊也不是那么方便啊，就会产生一些自卑呀这样的一些心理。另外呢，就有的小朋友还会相互议论，那你的小朋友可能不合群啊，会被同学排挤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也会碰到。还有呢，就是女孩子如果说月经来得比较早，但是她的年龄呢又比较小，所以她在护理啊或者生活方面，其实她的负担也是要比同龄人要重一些的。
0: 对，家中有女儿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但是好像我们都说女孩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青春期对很多家长也是一个挺焦虑的事儿哈。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所谓的大姨妈啊，其实就月经和例假了啊，好像谈之色变啊，妈妈们每次会说啊，就是有点害怕的感觉，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就不长个儿了。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平时门诊上呢，也是被家长问到的比较多的问题啊。很多家长呢，对这个呢，也还是有一点点误区。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初潮呢，并不是说就身高就停止了啊，完全不长了。但是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身高的一个生长的后期啊，它就像一个提醒牌一样的提醒我们，可能主路段啊已经跑完了，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个路段了。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女孩子平均的身高呢还能再增长5到7厘米左右。个体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啊。有一些孩子呢，她初潮之后呢还能再蹿个8到10厘米左右。但有一些女孩子呢，她就只能长3厘米、5厘米。因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因人而异吧。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终点线但也不要去忽视它。那如果我们身高能够管理的好，照样能够在最后一段路上蹿一蹿。
0: 对，大家一听5厘米的和10厘米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就是那怎么有的就是初潮结束还能长10厘米哈，这属于管理特别好的，怎么管理？
1: 那么首先呢，第一步呢，如果说以前没有太关注身高，那突然发现女孩子来月经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第一时间来医院先来拍一个骨龄因为最后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时间呢，确实是剩下的不多了。那么有的女孩子来完月经，可能还能长1年，也有的女孩子可能还能长2年。那这个差异呢，就取决于她的骨龄如果骨龄里面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骨龄超前的不多，或者是跟年龄相匹配，那这些孩子她就会长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也有的女孩子来完月经之后，她的骨龄会长得特别快又超过自己的年龄，甚至超过1岁到1岁半。那这些孩子他的生长空间就不是非常充足了，所以来了月经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先测一个骨龄，看看你还有多少时间，然后我们再根据你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管理。那管理方面呢，我们主要推荐一些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比如说要加强运动，因为在最后的冲刺期了嘛，如果加强运动运动量能够保持充分并且能够持续，那我们的身高可能就会长得更多
0: 就还是能追高的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体重因为小女孩来了月经之后呢，这个体重增加其实是比较快的那如果短期以内体重增加非常快，那我们的骨龄就会更快速的闭合所以体重管理也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早睡觉，因为在最后一个冲刺阶段，我们要靠自己的生长激素更好的去分泌所以早睡觉，睡眠质量比较高，这样更有利于孩子长高的激素分泌。
0: 所以说是一个组合拳，
1: 对，
0: 把组合拳打好，可能才能胜利。
1: 对
0: 但是这种案例您在临床上应该是有遇到过吧？就是初潮了，然后可能管理得特别好，是不是也会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对，很多家长呢，现在因为我们科普也比较多，他们会从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得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所以可能有了一来月经，有的家长就马上带孩子来拍一个骨龄想要测测我们还有多少生长空间，去更好的管理，那有的女孩子 也比较配合啊，本身小女孩也比较配合，或者男孩子比较配合，那听医生的话也配合家长去坚持运动。有的女孩子确实在初潮以后能长到8厘米到10厘米、
0: 特别好的结果啊。
1: 对，是的。
0: 我们在聊女孩嘛，这是因为妈妈其实是特别关心闺女儿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但是如果家中是男孩，好像爸爸们，我们不是说爸爸不好哈，就是可能。

0: 有妈妈那么细心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家中有男孩可能就坐不住，甚至男孩的这个发育儿大避母也不一定能够尽早发育，这怎么办呢？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在临床上呢，通常来讲，男孩子的发育都要比女孩子要更隐蔽一些啊，因为男孩子的第一个性发育的特征呢是在睾丸啊，也不是身高，也不是喉结的增大，也不是长胡须，
0: 嗯
1: 啊，所以他比较隐蔽。那我们八九岁吧，因为八九岁的男孩子大部分应该都自己洗澡了，
0: 对
1: 啊，自己换衣服，嗯，所以爸爸妈妈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能够尽早的发现他的这个早发育。很多家长呢其实都是等到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变身之后啊，长胡须了啊，怎么长得特别快，窜个了才反应过来。其实呢这个已经是到发育的一个中后期了。那么同样作为男性呢，其实爸爸更容易承担起这个观察的一个任务，而且爸爸同性别嘛也比较方便。那么在带孩子游泳啊、洗澡呀或者换衣服的时候呢，可能可以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孩子的睾丸有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说你家的男孩子睾丸的大小要接近或者超过一颗小葡萄了，那就要提高警惕了。这个事情呢爸爸来做也是比较自然的啊，我们也可以告知男孩子，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检查。那爸爸小的时候可能也同样做过一样的检查，
0: 对，
1: 那男孩可能也就比较容易配合你了。
0: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什么是爱啊，爱其实不是物质，不是金钱，更多的就是关心，时时刻刻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回忆自己的青春期那段时光，好像后来我们觉得青春期啊有心理问题，你在反思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真的从生理上就关注，然后还有身心上的，
1: 对，
0: 综合的啊。好，说了这么多，张主任，既然早发育对孩子影响很大，您说是强跑哈，有没有简单易操作的方法我们提前预防，就是打前站呢？
1: 其实这个当然有了啊，也是我们日常宣传的一些方面。这些方法呢其实就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第一点呢，我们需要管住嘴巴。暑假呢别让孩子把这个碳酸饮料啊去当水喝。有的男孩子真的是把可乐当水喝。
0: 对
1: 啊，一天能喝五瓶。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条件好了就天天给孩子点外卖呀、炸鸡呀、奶茶呀等等这些食品。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呢它都会增加脂肪催熟。那么另外呢肥胖呢又是性早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我们的脂肪细胞呢其实它也会额外的分泌一些雌激素出来，这样的话可能会诱发早熟的出现或者加重早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关灯睡觉。晚上呢房间应该尽量是全黑的不要开小夜灯。因为褪黑素呢它是我们性发育的一道天然的一个刹车。那么光线存在之下它就不工作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长高的生长激素它其实是在夜间分泌的。
0: 对。
1: 良好的一个深睡眠才有利于我们的长高。
0: 嗯，这些插一句嘴啊，就是暑假到了可以真的早点睡就早点睡。
1: 对。
0: 平时忙嘛，暑假就赶紧早点睡觉。
1: 对，但是往往小孩可能在暑假里他又想打游戏啊、
0: 玩
1: 看电视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家长做好监督工作。
1: 对对对，有时候家长就放松了，可能熬夜的情况会比以往要多一些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管好药品啊，因为偶尔会在门诊上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妈妈的一些避孕药啊，或者是更年期的一些激素的药品，还有一些成人的一个化妆品呢，千万不要放在孩子容易拿到的一些地方啊，偶尔。会碰到有的孩子误吃了这个避孕药导致了这个乳房早发育或者是假性来月经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也是会碰到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特别强调的不要乱补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家长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那我们强调呢蜂王浆啊还有一些不明成分的一些增高的一些保健品啊，可能会含有一些类似于激素一样的一个物质。那我们暑假呢千万不要乱给孩子进补。
0: 是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可能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哈，然后这个可能您的手机就自动的接收这个信息了，甚至可能会通过各种媒体给你去推送就有这些进补的食品啊，您可能哎呀一个这个激动啊就买了回去给孩子吃了，但这个东西往往不具备任何的科学时效，我们还是从正常的吃饭上入手，锻炼上入手，睡觉上入手就够了啊。
1: 对，
0: 好，那如果说孩子您可能已经发现他有早发育的苗头了哈，我家娃一直是高的， 对吧？女孩乳发了啊，男孩可能有睾丸的发育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1: 如果说这种情况出现了，我们也可以教大家在家里一些自查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家长可以记住三句话。第一呢，就是不要慌啊，也不要相互指责，因为有的时候在门诊，家长也会说，你看，都怪你给他吃炸鸡了。
0: 我让你不要吃，偏要吃。
1: 对，你看，都怪你给他喝可乐了啊。那这些话呢，其实对小朋友的病情啊，或者是治疗，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0: 对。
1: 但是反而呢，增加了一些家庭的一些焦虑啊。第二呢，就是我们也不要等啊，不要去骗自己，没关系，早发育了嘛，身高长得挺快的，长大就好了。其实无论是假性早熟还是真性早熟，它都需要一定的干预，尤其是真性早熟，它是不会自愈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应该及早的带孩子去正规的儿童内分泌科去进行一个检查。那么来了门诊之后，医生会通过查体帮你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另外可能我们还会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性腺的一些 B 超或者是拍一张骨鳞片。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快速又直观的一个判断的手段，也比较准确。那如果说我们做出来的检查，比如说确实出现了一个乳房的发育啊，睾丸的增大啊，我们的骨龄呢也要比实际年龄增大1岁以上的，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么医生呢会根据孩子每个人的个体情况去判断是否是真性的发育还是假性的一个发育，那需不需要我们用这个药物，比如说抑制针啊，来踩踩刹车。
0: 明白。现在很多家长会用各种方式追高啊，有的其实不矮，只是焦虑啊。比如说到了这个暑假啊，各种这个运动器材赶紧搞起来哈。买这个叫无绳跳绳啊，就没有绳子，哪个空间都能去蹦一蹦哈。我就想问，这种有区别吗？和有绳跳绳会有一样吗？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1: 那么无绳跳绳和有绳跳绳，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主要是锻炼身体啊，主要锻炼身体。所以这两种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啊，减重或者是增强体质这方面讲，其实差异不是太大啊。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的目的是要给小朋友运动增高啊，那么相对来说，有绳跳绳要比无绳跳绳要更好一点。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跳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小朋友上下的一个进行一个运动。对的。那如果是有绳跳绳呢，那我们能够有效的跳高，那它的这个绳就容易从脚底下过去。那如果说它跳得太低了，可能这个绳子它就挡在脚上了，那我们就可以判断小朋友的这个高度可能不是非常的够。那稍微有一定的高度，对小朋友的生长板刺激是更好的，对我们的身高的帮助是更大的。那如果是无绳跳绳呢，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为了跳得快啊，完成家长给他的数量，他可能会跳得非常低，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长板的刺激就比较小，那么从长高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没有有绳跳绳那么优秀。但无绳跳绳他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像下雨的天气啊，我们受到一些场地的一个限制，可能在户外啊，或者是说在家里跳绳就长，有绳的跳绳没有那么方便。但是无绳跳绳呢，在这样的天气，我们在家里可能也可以进行一定的锻炼。
0: 对，就是只要是锻炼，它就一定比不锻炼要好。
1: 对，
0: 这就肯定 的。然后如果说您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追高，那就是大范围的运动啊，比如跳跃运动哈。其实还包括晚上的深睡眠，还有就是营养的补充。您一直跟我们说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啊，这也是很多家长都知道的，它确实是有限时间分泌，对不对？
1: 对。那么生长激素呢，通常都是在夜间分泌的啊，它的白天的分泌量几乎很少。所以夜间的深睡眠就非常的重要。生长激素的分泌的高峰期呢，是在夜间的10点到凌晨2点，然后持续到凌晨6点左右。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希望小朋友呢能够保证一个深度的一个睡眠。那么暑假呢也是一个比较良好的时间，因为学习压力不大，然后也不需要早起，作业量也没那么多。那么小朋友呢可能能够早睡啊，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有的孩子他贪玩，可能会熬到后半夜，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浪费。那么小学、初中啊，或者是高年级的孩子呢，尽量要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啊。另外呢，房间最好是全黑的，
0: 对
1: 啊，不要开小夜灯。
0: 吃呢？ 就是书家怎么吃
1: 啊，大家都比较关注吃啊。关于吃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希望营养能够均衡。

0: 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长空间可能就被压缩了。
1: 对，家长们赶紧都拿小本本记好啊。但是暑假嘛，整天这个孩子在家三餐都要吃饭，很多妈妈其实特别头疼啊。
0: 嗯，
1: 就是刚放假两天小孩是个宝，只要超过一个礼拜头就很崩溃了啊。
0: 嗯，
1: 早餐吃什么，午餐做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去吃的，或者一些适合夏天吃的这个长高菜？
0: 其实现在咱们生活条件都非常良好了啊，然后家长的心思大部分花在吃的上面呢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啊，那营养状况呢，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现在不是差异太大，但是小朋友呢往往容易偏食挑食。
1: 嗯，
0: 他爱吃的呢他就多吃一点，他不喜欢吃的呢他你就
1: 一点不碰。
0: 哎，一点不碰啊。所以对于我们内分泌科医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均衡所有的食物各样都吃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在食物里面呢，其实对升高帮助最大的应该是奶类。
1: 哦，奶类。
0: 对，因为牛奶的这个蛋白呢是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非常富含钙质，而且它的这个钙呢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的，有时候钙片吃了都没有吸收啊，但是牛奶里面的钙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嗯，
0: 所以食物里面呢我们首推牛奶啊。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喝一杯牛奶，然后加一个鸡蛋，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摄入一些碳水，比如说给孩子下点小面条啊，这个肉馄饨啊，这样搭配起来就非常的均衡，然后蛋白质也非常的充分。
1: 嗯，
0: 那午餐和晚餐里面呢也是同样的理念啊，就碳水要摄入，蛋白质要摄入，脂肪要摄入，蔬菜都要摄入。在这个食物里面呢，我们比较推荐牛肉啊，因为牛肉的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另外呢它的脂肪含量也并不是非常多。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中餐晚餐呀，可以给孩子炖个番茄牛腩，这样的话又有肉类又有蔬菜，然后口味也比较好。
1: 对，
0: 小朋友也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蔬菜肉我们相互搭配其实就是比较良好的一个长高的一个食物了。
1: 肉蛋奶然后蔬菜。
0: 对，
1: 一般就够了。
0: 对，
1: 大家按这个标准去吃啊。刚才提到的是牛奶特别好，有的家长就说了豆浆能不能喝呀？哎，女性都知道嘛，对吧？这到底豆浆是好是坏哈？有的人担心啊，我家闺女儿都快发育了，那这豆浆能不能喝？因为很多中国娃还是有中国胃的，很多中国孩子有的是喝牛奶会拉肚子，乳糖不耐受，但豆浆好像老少皆宜，这个能喝吗？
0: 那通常在门诊家长也会问问这种忌口的问题啊，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饮食方面的。那么豆浆呢其实是可以喝的啊，那大家为什么害怕呢？主要是因为豆浆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大豆异黄酮，那它呢是一个类似于像天然雌激素一样的一个成分，但是它的这个作用呢跟我们人体的这个真正的性激素相比，或者跟我们的药物相比，其实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能抛开剂量去谈它的这个功效啊。那如果说你每天只是正常的当早餐，比如说喝了一杯啊100毫升到200毫升的豆浆，其实这个是不会诱发孩子性早熟或者加重孩子性早熟的。那除非你是大量的啊，每天都要喝好多，然后天天都是这样的这个饮食习惯啊，重复日复一日这样去给孩子喝，那可能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影响的。但是正常的吃，比如说一周1到2次，其实是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的。对的。
1: 还有就是有家长说您刚推荐的是牛肉特别好，我们也都知道虾鱼都很好。
0: 对，
1: 那有孩子就爱吃鸡肉啊，对吧？那有人就担心白羽鸡或者鸡肉会不会影响发育。
0: 对，有时候在我们门诊呢，有时候也会嘱咐一句家长啊，这个鸡鸭鸽子我们稍微少吃一点。
1: 哦，会怎么说？
0: 对。但是呢主要的原因是鸡鸭鸽子啊它营养成分很高啊，然后老百姓也觉得它比较补。
1: 补。
0: 所以有的家庭它为了给孩子加强营养，他就顿顿都吃鸡。还有呢现在学校有的孩子是在学校吃饭的啊，那学校出现鸡的频率也比较高。
1: 高非常高。
0: 然后呢家里面又要给他再炖鸡汤熬炖鸽子汤所以有时候摄入的频率就会太多了。有的孩子每天他可能都有鸡肉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那鸡肉呢虽然蛋白质比较高，但是它的脂肪尤其是鸡皮啊鸭皮啊这些皮里面它的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如果你顿顿都吃，然后时间吃的长了，可能这个脂肪的含量摄入会太高，太高了之后呢可能就会诱发我们的早熟，或者是加重我们的早熟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控一定的量。
1: 量，对
0: 对，
1: 抛开量去谈功效。

0: 啊，其实没有意义，
1: 对，
0: 所以还是这个量得过犹不及。
1: 嗯，
0: 啊，
1: 对，
0: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牛奶嘛，因为补钙哈。
1: 嗯，
0: 那中国家长说，那我们肯定是有补剂的嘛，一般都会补充哈，各种类型的补剂，真的从娃娃落地开始就补了。
1: 嗯，
0: 比如说补点钙，但是好多家长说，我们家吃钙片，那为什么不见长？是不是白吃了？这问题在哪儿？
1: 嗯，那关于补钙这个问题，在门诊家长问的也是非常多的啊。那我们的理念是，如果孩子缺钙了就补，如果不缺就不补。嗯，但通常这个缺不缺呢，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查个微量元素来确定的。那如果有的家长他可能不太愿意抽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方法。
0: 嗯，
1: 比如说你的孩子如果奶量摄入是充足的，比如刚才我们推荐的300毫升左右，或者有的孩子能够喝到400毫升。
0: 嗯，
1: 如果奶量充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部分孩子他是不缺钙的啊，因为牛奶里面的钙质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喝了吸收了没吸收啊，这个就是，
0: 不知道啊，
1: 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所以常规来讲，其实我们更推荐家长在喝奶的同时去补充维生素 D，因为维生素 D 的作用呢是促进钙质的吸收啊。如果你的钙量摄入是充足的，那我们吸收也好，那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不会出现缺钙的情况。
0: 所以还是不要讳疾忌医。
1: 对，
0: 还是应该去看一看的。
1: 对，是的，
0: 就不能自己闷头干，而不知道这个我干的对不对，然后再怀疑自己啊。我最近这个经常刷自媒体，会看到会卖这个给小孩量身高的一些仪器。以前的仪器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站在墙边啊，爸爸给我们量，对吧？每年去计算，现在特别高级，电子的，小孩站直，头上一放，就出来数值了。但是家长会发现，好像早晨量的晚上量的不一样。好像是早晨会高，我知道哈，一天就缩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或者我们怎么应该去量身高？
1: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个小秘密啊，
0: 小秘密啊，
1: 对，因为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早上量的矮一点啊，高一点啊，早上量的高一点，然后到了学校里，哎，好像就不一样了，然后再到门诊一量，哎，他就觉得是不是有些地方量的不准确啊？那其实主要是人体的一个特点，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呢，因为睡眠了一晚上，然后你的椎间隙啊，还有骨头的间隙，它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休息，所以它就比较舒展。所以我们早上量身高的时候就会比较高一些。那当你活动了一整天之后，或者负重了之后，那你这些骨头的间隙还有椎间隙它就变窄了，被压缩了，所以到了中午到了下午它就会更矮一点，尤其到了晚上可能就最矮了。那早上的身高和晚上的身高可能会差距1到1.5厘米左右，如果是特别大的孩子啊，就接近成人的这种孩子，他可能会差距2厘米啊，所以这个差距啊，确实还是存在的啊。那我们量身高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啊，有一个原则，就是三同原则。那第一个呢，就是要同一个时间量身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测量的人也要一样啊，因为每个人的手法可能也有一定的差异。第三个呢，就是测量的这个标尺也是要一样的，因为不同的这个标尺，还有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电子的这种啊，它是感应的，
0: 对，
1: 它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啊，所以必须要三同原则的基础上再去测量身高，这样才是比较准确的一个监测。
0: 嗯，是的，我们中国人其实是特别未雨绸缪的，也是我们特别优良的品质哈。就是家长天天就在量身高啊，顾虑啊，对吧？调饮食，管睡眠，折腾这么多，说到底能惦记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孩子到底能长多高。大多数其实是想长高的，除非特殊情况啊，不能再长了。有没有办法提前算一算？可能对您来说，就是您觉得，那你们一来看门诊，我肯定让你拍骨龄片，但是对家长来说，太专业了，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1: 那我们也有一个在临床上比较简单易学易算的一个公式啊，我们叫做预测身高的公式。那这个公式呢，就是父母的身高相加啊，如果是男孩子我们就加13厘米，如果是女孩子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减掉13厘米，然后算完了之后呢再除以2，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预测身高的公式。那算出来了之后呢，就是大概的预测的一个身高啊，这个身高呢我们叫做遗传身高啊，就是可能根据爸爸妈妈的基因大概可能会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这个公式它比较简单，所以它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误差。那么在统计学 上呢，我们一般会上下浮动3到5厘米左右。那这6到10厘米的差异，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去管理我们的身高，尽量让孩子向上浮动，长得更多。
0: 是，大家记住那个13这个数值就。

0: 我好记了，父母的身高相加减13除2，女生的加13除2，男生的。当然我们讲这个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啊，
1: 对，
0: 就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大家自己去改变的，
1: 对，
0: 追高的，我们刚才前面聊到了这个吃，我就觉得吃睡玩就是运动，这跟身高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其中就聊到小胖墩儿，我曾经听过一位儿科专家说，我们真的不怕你矮，我们怕你胖。
1: 对，
0: 这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为什么？为什么会怕孩子胖？比如暑假在家，很多小孩9月1号开学，啊，你怎么胖成长成小胖墩儿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很多同学啊。
1: 胖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弊端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前面的这个发育啊，可能肥胖呢它会更容易诱发早熟啊，因为胖了之后呢这个体脂含量变化了，这个它就是早熟的一个高温因素，这个是比较明确的。那么第二呢，胖还有很多其他的弊端啊，比如说现在腹型肥胖的也多，小朋友你看肚子大大的啊，
0: 大肚子
1: 鼓鼓的。那有的孩子呢9岁10岁我们做个 B 超就开始发现他有脂肪肝了，然后逐渐呢就会影响他的肝功能。然后另外呢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息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记者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大会期间，科大国创首次展示了自主研发的星云量子云平台，并带来光伏功率预测等典型量子计算应用展示。近日，六安市静安区顺利办结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六安市万象雨龙有限公司以每立方米0.266元的单价，成功取得49万立方米年度用水指标及取水许可批复，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上半年，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18号。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单独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央视新闻消息，消息人士19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这名来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消息人士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状态，伊朗不会向任何船只发放通行许可。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此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相关措施仍需提交议会审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5: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

0: 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来看到的是这周的热点聚焦啊，最近监管人士透露呢，证监会将于7月20号召开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基金机构的座谈会，听取各方关于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发展的健康意见。另外呢 ，A 股的调整之际啊，有传说国家队出手护盘。7月19号晚间，中国国兴宣布呢，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中国晨通宣布，近期已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兴和中国晨通均表示，后续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另外呢，长兴科技打新也公布了结果哈，公司本次网上发行中签号码呢，共有7,702,207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500股长兴科技的股票。往下发行方面呢，全国的社保基金、美团、腾讯、通富、微电等获得配售，总计配售金额约144亿元。其中呢，社保基金旗下的36只产品总计获配约75亿元。国调基金27、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邮人寿、泰康人寿分别获配约1亿元。本周的全球市场呢，也是有一些大事在不断发生啊。首先呢，今天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另外呢，中国7月的 LP2即将公布。国际方面呢，欧洲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按兵不动。英国呢，将迎来新首相的履新。财报方面呢 ，AI 投资逻辑将迎来新一轮的验证啊，谷歌、特斯拉、英特尔等科技巨头将发布财报。另外呢 ，IBM、宁德时代、海康卫视也将披露最新的业绩。另外，我们看到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啊，西班牙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史上第二次夺得冠军。国内宏观方面，我们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未来呢将重点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确保发展中国家呢在新一轮的智能浪潮当中平等受益。二是推动各国的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特区的政府财政司司长常闹波表示，特区政府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化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现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R 布局已由着项推进进入系统布局阶段，力求让 AR 赋能千行百业。好了，现在时间15:16，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节目之外，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儿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8:23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的理财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股市方面啊，最近呢，我们看到的是 A 股的融资余额在持续下降啊，合计净流出了987.04亿元，截止到7月16号为28377.01亿元。电子行业的融资净偿还额居首位啊，达到了456.7亿元。电力设备、通信、机械设备融资净偿还额分别为85.38亿元、83.03亿元和60.79亿元，仅有医药生物逆势获得了融资净买入，余额为9.69亿元。在市场波动放大、科技板块显著回调之际啊，私募频频出手自购。7月19号，知名量化私募君临投资公告称，公司及主要核心人员将使用自有资金2亿元申购旗下私募证券基金产品。平方和投资同日告知呢，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自购进行。此外呢，7月以来还有玄性资金，上海西瓦、止于至善投资相继宣布自购，合计自购金额超过1.12亿元。

另外近期呢 A 股明显调整啊，投资者的信心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冲刷，中信建投、华泰证券、申万宏源、平安证券、国信证券等多家券商纷纷发布了策略解读，投资者公开信一边拆解本轮调整的核心诱因，一边给市场心理按摩。从券商解读来看，统一传递了核心判断，就是本轮下跌是外部流动性冲击，赛道拥挤出清，而在跌下来的是情绪，没跌的是逻辑这一共识下呢，券商给投资者的核心建议高度一致，冷静别慌。中信证券认为新一轮的行情呢正在酝酿过程当中，静待各类叙事扭转以打开中期行情的空间，密切关注北美云厂商的月底指引以及市场情绪还有量价指标， AR 通胀逻辑弱化之后呢，美联储的政策取向以及月底政治局会议的预期。那么在此阶段呢，市场会出现三个收敛啊。第一呢，是 AI 链上游的硬件和涨价品种相对于下游云服务大厂的超额收益收敛。第二呢，是非 AI 工业股呢相对于海外对标的的公司折价修复。第三呢，是科技和非科技的估值收敛。另外截止到7月19号，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已经有39家 IPO 企业终止上市进程，相较2025年同期撤回数量有所减少，在申报季单则与现场检查常态化等举措助推下，带病申报现象显著收敛， IPO 市场申报质量不断提高。另外近日呢 A 股市场持续调整，近一个月有60只基金逆势斩获超20%的收益率，那么赚钱主线集中在医药和原油两大赛道啊，成为当下震荡市场当中亮眼的避风港。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全市场共有5只基金近一个月的收益突破30%，且全部归属于医药赛道。第二类呢是原油基金，易发达原油 A、南方原油 A、嘉实原油近一周净值涨幅均超过7%。市场资金快速轮动之下啊，全市场头部的 ETF 规模排名上演了10日3度易主的变局啊，货币、商品、股票类的龙头产品轮番登顶市场规模榜首。那么近日呢，伴随着股票 ETF 走出了连续10日的资金净流入的行情，沪深300 ETF 华泰柏瑞再度夺回了市场 ETF 规模一哥的宝座。另外我们看到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了10大年度人物啊，分别是王星星、王鹤、朱秋国、严俊杰、李宏伟、汪玉、沈奕辰、张凌峰、曾国祥、魏少军、蔡磊获得了年度 AI 特别贡献称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围绕着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全球产业治理展开深度讨论。论坛集中为推出5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从技术工具、分级规范、应急方案到行业全景研判，那构筑起了一套完整的人工智能安全管理体系。另外呢 ，FOF 成为了今年的基金发行市场的黑马。截止到7月19号，全市场的 FOF 总规模突破了3800亿，达到了3803亿元，较2025年底的规模增幅达到55.77%。年内的 FOF 发行总规模达到了1241.82亿元，同比增长了275.85%。好了，看看时间15:29，来进一下半点的歌曲和资讯，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回撤猛是常态，短期很难快速反弹，但经过了连续回调之后，很多科技标的的估值已经开始回落了，性价比也在下跌之中逐步凸显。最后呢，还是重复之前的操作建议，恐慌短期恐慌不要盲从，多看少动，想一想长期投资可以分批的去低吸摊薄一下成本呢。那对咱们投资者来说，大跌从来不是风险，不只是风险，也是筛选优质基金、优化持仓的窗口黄金期了。单边上涨的行情当中呢，闭眼跟买就能赚，但3800点下方的震荡行情拼的不再是短期的爆发力啊，核心看三样东西，就是抗跌能力，还有长期稳定性以及估值的安全垫了。那么最大回撤呢，看一看基金的抗压能力啊，看它在2018年、2022年这种熊市里最多亏了多少。偏股型的基金呢，最大回撤最好控制在-30%以内。那么记住，跌50%需要涨100%才能回稳啊，所以控制回撤是长线盈利的第一要义。另外就是看下普比率啊，就是基金的性价比，包括像天天基金网啊、新春网这些平台都有这个数据，它衡量的是每冒一分险能赚多少钱，大于1算优秀，大于1.5算顶尖高手，比率越高说明这只基金涨得多跌得少，持有体验最好。另外选基金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基金的掌舵人，首先就是任职的年限啊，至少管理这支基金3到5年，最好经历过完整的牛熊周期，如果业绩很好但刚换了基金经理，那么历史成绩是别人的，跟现任其实没有关系。另外呢，风格是否稳定，千万不要选那种墙头草的基金啊，今年追月啊，明年喊价值投资，后年炒周期，这种基金很难长跑出胜利，你还要找那种坚持一种风格的，比如说专注成长或者是专注价值的，不随意漂移的。另外看基金就要看换手率，基金经理的交易习惯，在基金年报或者季报可以看到这个指标，换手率在100%到300%之间比较健康，太高大于500%就像赌了，太低呢可能就是太懒得调仓，怕错。另外呢，基金的业绩是最直观的门面啊，记住一个法则叫4433，近一年近2到3年的业绩排名的同类基金前1/4，近3个月近6个月业绩排名在同类基金的前1/3。不过业绩反映的是过去表现，无法代表未来的一段时间啊，所以短期高收益可能源于风格压注或者是市场的贝塔行情啊，而非管理人的真实阿尔法能力。所以对基金的判断更多还是前面几个指标能够决定基金成色的里子啊，再重复一遍，基金的业绩、基金的换手率、基金经理人的这个掌舵人的业绩，还有下普比率，就是基金的性价比，另外就是基金的最大回撤，看一看它的抗压能力了。那当然这段调整的时期啊，我们都在局中哈，也是在陪大家一起去成长。当然从我们做节目2017-2018年开始到现在啊，其实经历过不少次这样的调整了，现在心态都是非常平稳的，一直跟着我们节目收听学习投资理财方式方法的一些朋友的心态相对来说应该也会比较平衡了。那股市这种事情呢，就是交给时间啊，如果你选择的是好的标的、好的公司，那么时间就是最好的回报了。好了，看看时间15:49，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金融漫步金融街，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是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这里是菲尔啊，在节目直播当中，那么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首先我们来看到浙商证券啊，认为随着近期市场大幅的波动，各宽基指数调整的角度变得更加陡峭，意味着此前给出的支撑指标啊多数失效了，短期市场呢还需要一个反弹到收敛的过程来寻找新的支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近期市场波动较大，但是本轮回撤呢也是客观上释放了此前积累的内生性调整压力，因此呢在当前的位置呢应该保持冷静克制，而非恐慌式的杀跌。配置方面，基于波动仍需逐步收敛，指数寻求新的支撑判断，所以呢，浙商证券建议择时方面维持现有的持仓，保持冷静，避免盲目杀跌，等待指数在新的支撑上逐步企稳。那么短线的仓位呢，参与反弹的时候需要快进快出，同时呢，要注意控制整体弹性。行业方面，目前呢已经逐步走出已有的板块，像是证券啊、创新药、恒生科技可以逢低关注了，作为科技之外的再平衡的备选。以上呢是浙商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原证券。中原证券认为呢，这两天 A 股的市场低开低走，宽幅震荡，那早盘股指低开后呢是收复在3700-3800点附近啊，获得了支撑，尾盘呢维持震荡。盘中银行、电力、公用事业等行业表现较好，半导体呢、通信设备、元件、有色金属等表现较弱。那么沪指全天基本呈现了震荡整理的一个特征。那么综合来看啊，上证综合指数和创业板的指数均平均的市盈率分别为15.98倍和46.67倍，处于近3年中位数平均水平上方啊，适合中长期的布局。预计上证指数维持整理震荡的时间可能性较大，密切可以关注一下宏观的经济数据、海外流动性变化以及政策动向，短线可以关注银行、电力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的投资机会了。以上呢是中原证券的观点。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的观点和采用的说法呢，都是基于目前市场环境的一些假设和判断啊，并不意味着适合今后所有的市场状况，投资需谨慎，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投资机会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那么要结束今天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0: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一批重点教育工程迎来新节点，将满足更多家庭就近入学需求，更为引才聚才、促进产城人融合发展提供支撑。其中，九中高新校区首批5栋单体封顶，168中学北雁湖校区建设提速，62中改扩建竣工。旅行社负责人为博取流量，刻意发布虚假信息揽客，无相关经营业务资质，却违规组团出游，导游再次违法却拒不改正。近日，安徽公布多起旅游乱象典型案例，多家旅行社及导游被处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在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据日本方面19号发布最新民调，日本每日新闻于18号到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降至41%，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本次民调结果中，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44%，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上升9个百分点，同时也是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高市内阁成立以来，内阁不支持率首次超过支持率。好的，以上资讯由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3: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合肥地区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

0: 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南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量子方面的话题啊。近日，量子通信领域融合场景对接会在合肥举行，精准对接政企场景需求与量子产业能力，拓展量子科技在政务、能源、电力、医药、气象等场景的示范应用。部分省直市直部门和包括中石化、江淮汽车在内的40多家单位和企业参与了场景对接，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2: 会系统介绍了合肥市城域网建设与接入运营情况，部分企业带来量子保密通信能力介绍及标杆场景案例分享，各与会单位与央企量子空间成员单位就相关场景需求、产品能力分享案例等内容进行现场沟通交流。
3: 依托本次对接会的优质平台，推动量子科技深度赋能政务、金融、电力等重点行业，加速量子技术规模化落地。
2: 为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合肥市以建设央企量子空间为重要抓手，持续加强央地产业合作，将央企作为重要的应用场景试验场，做深做实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
4: 结合现在咱们安徽的千家场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首先聚焦在量子通信加密这个专场来进行一些场景的对接和技术的对接，让技术能够普惠到企业，同时让产业的发展来反哺，来提高技术的这样的一种适用性和适配性。
2: 下一步，合肥市将协同央企量子空间，根据各与会单位量子通信场景任务需求，点对点对接，并协助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持续拓展央企量子空间场景应用，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机制，畅通场景供需双方对接渠道，促进场景应用落地。
1: 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林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了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5: 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于日前印发，其中划定了低空加农林作业、低空加巡检应用、低空加物流等10个应用场景。方案明确，因地制宜推进生产作业、低空运输、公共治理、低空消费等应用场景有序规范发展。到2028年，全省年度低空飞行时长达到500万小时，集聚低空运营类企业超300家，累计建成低空应用示范场景100个。
0: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少年儿童的健康话题啊。孩子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的和谐幸福，也事关国家民族的发展大计。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守护儿童成长、加强儿童健康服务、解决带娃难的现实困扰等内容做出了重要部署。为了丰富未成年人的假期生活，筑牢暑期安全。

0: 全防线，庐江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涵盖安全教育、科技体验、体育竞技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假期。
1: 在庐江县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防溺水训练营正在上课，教练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讲解不同场景的溺水风险，传授溺水自救技巧。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苏实操教学，教练从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各个环节逐一细致演示，分步讲解要点。
2: 教练教的溺水自救和心肺复苏方法特别实用，不仅能保护自己，还能正确帮助别人。这个暑假我会时刻牢记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孩子亲眼看到，亲手模拟，能给孩子留下很深的印象。希望这样的安全教育活动能多举办，让孩子们平安过暑假。
1: 书香伴成长，科创启新城。这个暑假，庐江县图书馆精心开设了智创未来玩转机器人暑期公益课堂，以趣味化、系统化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3: 机器人课堂真的特别有意思，能看见机器人跟我们跳舞，还在这里学到了机器人的知识。
1: 课堂上，老师借助动画演示拆解机械传动原理，孩子们对照图纸分拣零件，在拼接组装中锻炼空间思维。这种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科技之旅，让书香与创新思维交相辉映。
4: 开设机器人公益课堂，就是希望在暑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科创教育资源，循序渐进培育孩子的科学素养。
1: 为了让青少年假期的科技探索之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延展，日前2026年第四届庐江县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竞赛火热开赛，全县20所学校的876名小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共设置小学、中学两组别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
3: 从赛前的细心打磨到比赛时的拼装与涂色，都让我知道了细心才能做好事情。
5: 通过科普加体育的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1: 从安全守护到科技启蒙，从动手实践到竞技比拼，庐江县正以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让书香与科创同行，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6: 东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二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弟兄，马太后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从而取得好处。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会招来亲父的大祸。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

0: 竟绝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7月16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正式启动。合肥市邮政部门积极落实五确保工作机制，确保每一封录取通知书都能安全快速地送到考生手中。
1: 指点在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头部，快递员何冠华和同事

0: 正在对高考录取通知书进行分拣，其中一份要在16号上午送到庐阳区橡树湾小区。何冠华首先要联系到考生或家长，确保安全精准投递。
1: 这边大概一会儿就过去，到时候给你提前打电话的，给你预约一下时间，到时候你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和有效证件。
0: 进入七月以后，各个高校陆续启动了录取通知书的邮寄工作。为此，中国邮政合肥分公司提前谋划，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采取专用垛口接卸，由专人送交，专区处理，进行专人投递，做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零误投、零丢失。同时，中国邮政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近段时间要保持电话畅通，准备好身份证和准考证，方便快递员核对信息。如果没有及时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可通过多种平台进行查询。
2: 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可以通过准考证号登录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的 EMS 官网，包括微信小程序及支付宝的小程序进行一个查询。
3: 如今办理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是地铁口就能够轻松搞定。近期庐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二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百余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快速办。
4: 地处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助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5: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6: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4: 今年以来，庐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
6: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7: 盛夏时节，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
8: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8-9十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宾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
9: 像一些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像食草类动物，在它树荫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它提供一些遮阳，确保它在外面活动的时候不会特别的热。像大型的猛兽、黑熊、老虎这些，它们的外展区我们可以看到是有水池的，那个是它们的一个私家泳池。
8: 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饲养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做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
9: 像夏天的话呢，我们会多为他们准备一些应季的果蔬，挑一些他们特别喜欢吃的水果，比较甜的水果，然后呢把它冻成小果冰，在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分给动物。
8: 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 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30。

0: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关注一下电影市场。今年的暑期电影档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啊，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喜剧、国漫、科幻、悬疑、合家欢、动画全覆盖，题材多元，风格各异，我们到电影市场一起去看一看。
1: 2026年暑期档刚启幕，周星驰重磅新作《功夫女足》便杀出重围，跻身票房黑马第一梯队。影片延续周

0: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草字头下面放个非常的非，读非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种读法匪，就未必为人们所熟知了。先说说非，它有两个含义。第一，形容花草美，香味浓，比如芳菲，形容花草茂盛美丽或花草香气浓郁叫菲菲，因此菲常被用于人名。第二，碳氢化合物的一类，无色结晶，可用来制作染料、炸药等。再看看匪，它也有两个含义。第一，指萝卜一类的菜。第二，匪薄多用作谦词，表示微薄，数量少，质量次，如新金匪薄，匪薄的礼物。匪薄还表示轻视，瞧不起，过分的看清自己叫妄自匪薄，自己备下的不丰盛的酒饭叫匪酌，是一种谦词。匪薄请不要读成非薄。
1: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赖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

0: 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创新举措。按照省人大部署和市委要求，我市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紧扣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梁远镇因缺少规范停车场，车辆乱停乱放，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和商户经营，广大居民迫切期盼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根治拥堵问题。居民的烦心事就是代表的心头事。代表提出建议后，梁远镇人大联合多部门科学规划，精准选址，推进三处公共停车场落地建设，让停车易、出行顺成为现实。梁远镇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依托有商有量调解室，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聚焦人大代表、政法、司法及法律顾问力量，柔性协商化解矛盾，抓实源头治理，打造特色调解品牌。肥东县梁远镇人大主席徐景峰说，我们实践站固定每月选民接待日，创新推行三加一加 X 联合接待模式，三即由人大代表、平安法制办工作人员、法律顾问组成固定接待小组，一即由联络员负责统一登记群众反映的问题， X 即根据诉求涉及领域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接待，从而确保群众诉求闭环处置落地见效。近年来，肥东县人大常委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建设为重要抓手，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作为健全基层民主、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途径。全县已建成一个县级中心实践站，20个乡镇基层实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运行常态化。肥东县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周林表示，接下来肥东县将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深化阵地融合，推动实践站嵌入基层治理网格，整合资源，实现一站多用，持续打造一乡一品、一站一特色品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肥东实践。延柳路是长丰寿县两地往来的乡间主干道，该路段常年无路灯，夜间交通事故较多，严重危及沿线村民出行安全。长丰县吴山镇人大代表郑贤杰走访核实，并把群众的诉求整理成建议上报镇人大，并确定为镇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实现夜间照明全覆盖，彻底改善路段昏暗状况，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截至目前，长丰县已建成2个县级中心实践站，15个镇区基层实践站，延伸打造33个村居实践场景。如今，群众诉求有渠道，意见能收集，问题有人管，实践站已成为赋能基层治理、助力人大代表履职的前沿阵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

0: 点。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关注一下幽灵外卖这个话题。前几天啊，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

0: 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征求意见稿呢，是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以及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和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
1: 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多方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
0: 在北京啊，有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说，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的情况。他说这些档口呢，你看着很正规啊，但是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呢，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的健康证也没有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的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1: 北京丰台的一位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啊，去年以来呢，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啊，已经收敛了很多。那么他说，前年那会儿还有很多，但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两次。他说，个人感觉呢，这个政策啊，对一些骑手比较好。那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也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哈。一级举报奖励就是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以及直接的证据，举报内容呢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
0: 这是一级举报。那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和直接证据，举报内容和违法事实呢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就是提供了事实和证据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啊，这是规定的三个等级。不过也有骑手说了，举报幽灵外卖其实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身份会暴露。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骑手小张，他说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一试，就怕流程麻烦。他说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啊，还要拍照录视频，万一被商家发现了呢？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他说最好能有一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1: 部分外卖平台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品问题的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以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常识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
0: 李先生说，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软件骑手软件里都可以去举报， APP 里有举报商家的功能，可以拍照，可以详细位置直接在 APP 上报。上报之后呢，平台会专人去核实，一经核实，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下架，就不能够在上面经营。
1: 记者了解到，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呢，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的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6月份时就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0: 这个就比较好了。王秋平说，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的精准核查，在获得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照的入网。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于外卖行业规范化的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1: 他说配送员是一个桥梁啊，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也他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如果他作为内部举报人，举报的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0: 确实如此啊。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监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1: 那么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呢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那些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说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站在一起，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 式的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0: 专家也建议。

0: 啊，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一个综合监管的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马亮说，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时，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查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的安全，不光有意愿，而且也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啊。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我们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是如何加强数据分析，更及时的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去要效能，要生产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个健康的话题啊。前两天15号已经正式入伏了，高温考验再次来袭。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你比如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目前他们急诊科的单日接诊有10例中暑的患者，还有一例的体温达到了42度，被诊断为危重型的热射病，非常危险。医生提醒，中暑多见于高温环境下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表现为大量的出汗、头晕、乏力，同时也可能发生在闷热环境中。居家的老人需要重点的去防范。
2: 那么据介绍，63岁的郑先生是一名居家老人，因惧怕吹风，长期紧闭门窗且没有开空调，由于热量在闷热密闭的室内不断的积蓄，导致郑先生也出现了意识模糊、全身高热、无汗、抽搐等危重症状。家属紧急将其送到了合肥市三院急诊科救治，经过急诊科快速评估和识别，医护团队立即启动多途径的降温措施、液体复苏、气管插管、脏器功能支持等一系列强制措施后，患者的核心温度快速纠正达标，生命体征趋于稳定。
0: 医生特别提醒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伏来了之后，高温高湿嘛，气压又低，中暑的高发时段。那有一些老人家呢，他不舍得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不通风的环境中，而且很多人有基础病，身体弱，就要当心了。老年人身体散热能力差，体温调节功能衰退，热量无法散发，病情极易快速进展为热射病。
2: 中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发展，每个阶段的症状表现啊不一样哈。那么其中先兆中暑表现为头晕、头痛、口干、乏力、大量出汗、注意力不集中、四肢酸软等。轻中暑呢，表现为体温升到38度以上，面色潮红或苍白、恶心、呕吐、心跳加快、皮肤湿冷、肌肉痉挛等。重症中暑表现为体温超40度，皮肤干热无汗、意识障碍、胡言乱语、涉睡昏迷、肢体抽搐等。而热射病的致死致残率极高，进展速度快，一旦发现不及时，可以迅速引发多脏器功能损伤，危及生命。
0: 一旦发现身边有人比如口渴、头晕啊、出汗啊、胸闷啊、心慌无力、意识不清这些疑似中暑的症状怎么办呢？医生提醒了，当迅速识别中暑后，现场救治应当遵循边降温边转运的原则。当降温和转运存在冲突的时候，要做到降温第一，转运第二，力争在10分钟内启动降温，30分钟内将患者的核心体温降到39度以下，2小时内降至38.5度。
2: 此外呢，救治一定要遵循着脱、泡、测、补、通、净这6字救命法。脱就是立即脱离热环境，脱去衣物，转阴凉或者空调环境。泡呢，首选冰水浸泡或冷水浸泡。测，准确测量体温，但不因测温延误降温。补，快速补液。通，保持气道，吸氧，昏迷者进胃水。净，控制抽搐，减少产热。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下载合一 APP 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傍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会。

0: 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

0: 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

0: 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次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

0: 这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

0: 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 特别的燃，
3: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4: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6: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6: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6: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6: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8: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1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8: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1: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

0: 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雷雨是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

0: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是一个前沿 AI 集结智能产业盛会。那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呢，最近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也是全新升级了 3D 四馆的模式，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上海世博展览馆是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
4: 本次大会共有 H1 至 H4 四大展厅，每个展厅各有侧重。 H1 为应用与生态馆，主打通用大模型及行业落地应用，是重磅新品首发核心区。H2 为技术与创新馆，集中展示超算、高端芯片、算力服务器等硬核算力设备。本届展会最受关注的看点集中规划在 H3 专属机器人展厅，场馆设置专属空间，打造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300多台机器人同步动态演示，多款全新设备在这里完成全球首次亮相。比如人形精细操作机器人、多形态变形机器人、情绪陪伴机器人等。 H4 聚焦科创孵化，汇集全国优质初创团队。
2: 全球智能产业盛会如期的开幕了，那么新能源科创领域也是同步迎来了重磅的投产项目。接下来咱们共同关注一下全球首个百级瓦时级储能全产业链基地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最近正式投产运营了，首批790安时储能大电芯发运德国。
4: 这座超级工厂一期工程40几瓦时，电芯产能去年10月动工，不到一年就顺利投产。二期工程60几瓦时电芯产能与60几瓦时储能系统产能也已开工，全面达产后将形成覆盖电芯到系统的全链条高端供给能力。本次量产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方壳卷绕电芯，储能能力、使用寿命、转化效率都处于行业顶尖水平。团队靠着技术革新和全流程智能管控，攻克了大电芯的安全和量产难题。产品经过多重严苛测试，已获权威机构认证，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最近呢，这个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投产运营了，我国光伏科研也刷新了世界纪录。继续来关注中科院团队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28.04%，也是成功打破了全球纪录。相关的成果也是在最近登上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
2: 和传统光伏板单一吸光材料不同，这款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由两种光伏材料叠在一起，可以分层吸收阳光，光电转换效率更高。科研团队通过全新技术改良，解决了这类电池稳定性差、性能衰减的行业难题。稳态光电转换效率达到28.04%，成功刷新世界纪录。持续工作625小时后，仍能保留90%的初始光电转换效率。同时，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具有薄、轻、可揉性的特点，未来有望用于地面建筑、交通、智能穿戴设备等多场景应用，还能为卫星等航天领域提供可靠的能源保障，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热点科创资讯。根据科技日报消息，中国科协近日发布了2026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生物组织、仿生类、器官芯片等十个前沿科学问题、太空计算中心构建技术等十个工程技术难题、 AI 时代、数字系统、网络韧性设计范式变革等十个产业技术问题分别入选。最近网信办公示了七款完成备案的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服务，包含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 OPPO Andes GPT、 Vivo 蓝心、小米澎湃 AI 等手机大模型。侧端大模型在手机本地运行会更好地保护用户隐私，那这次备案明确了主流手机厂商 AI 服务合规运营资质。

继续来关注央视消息。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那么，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术中测试显示，系统采集的硬膜外脑电信号稳定，质量良好。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随着大家一起关注了很多咱们地面上的科技突破，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月球，依托嫦娥六号带回来的月壤，咱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团队，成功解锁了地球磁层的全新奥秘。那么相关的研究呢，最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上发表。
2: 简单来说，太阳会持续吹出带电粒子流，也就是太阳风，常年冲刷月球表面土壤。一直以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正面会穿过地球磁层，背面完全不受遮蔽。但因为缺少月背样本，正反两面的太阳风差异猜想始终无法验证。而嫦娥六号首次从月球背面取回月壤，彻底补齐了科研短板。科研团队对比嫦娥5号正面月壤、嫦娥6号背面月壤后证实，地球磁层就是影响月球太阳风的调速器。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并

0: 穿越地球磁层以外区域时，原本正常的太阳风会被减速，吹拂月球正面的粒子动能弱，只能浅浅附着在月壤表层。而月球背面全程直面原生高速太阳风，因此注入深度更深。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月球背面样品，实证了地球磁场对太阳风到达月表的调速效应，为日地月系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1: 是的，未来呢，地日月系的研究呢，应该会有更多这方面的突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这里是和你唠唠嗑，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有了新进展，玉兰大道与枫林路节点将迎来新的封闭施工，等这条大动脉建成后，可以进一步改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的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7月18号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跨越的关键一步。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290万公顷。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才能平稳，同手一同脚是否保证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多么歪歪飞起来，多么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多么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么还没有来呀、啊？在路上吧。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在人类和山野的书写谱系中，始终存在两种根深蒂固的叙事范式，其一是为征服登山叙事，以登顶为终极目标，将山岳视作等待被占领、被丈量的客体。人类凭借意志和技巧突破高度，收获凌驾自然的英雄荣耀。其二是浪漫化的抒情叙事，将荒野塑造成逃离工业文明的精神避难所，让山

泉水成为消解都市焦虑的诗意布景。英国苏格兰作家纳恩·谢泼德的《活山》彻底跳出了这两重桎梏，以一生浸润凯恩戈姆山脉的行走经历，重构了人与山、人与自然的根本关系。这部写于二战硝烟之中，尘封30多年才得以正式出版的散文经典，篇幅精简却意蕴磅礴。它没有跌宕的探险情节，没有激昂的人文宣言，更没有量化的登山数据和路线记录。谢泼德以纯粹的肉身感知为媒介，褪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拒绝走上山峰的征服姿态，执着于走进山脉的内在机理，用细腻到极致的感官去书写，证明山从来不是静止的地质标本，而是呼吸、流动、共生的鲜活生命体。在算法裹挟认知、人类日益和自然割裂的当下，《活山》不只是一部山野散文，更是一本关于感知、存在与共生的精神教科书，指引着我们重新找回身体的感知、生命的本真。要读懂《活山》，首先要理解谢泼德最核心的反叛，对传统高山叙事的彻底解构。在主流登山文化的认知里，山峰的价值在于高度，行走的意义在于抵达，所有徒步、攀爬、跋涉都是为了指向峰顶的线性过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完成对山的占有。这种叙事根植于西方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视为外在的对立的他者，登山成为人类彰显理性力量和意志优势的仪式。而谢泼德终其一生深耕苏格兰凯恩戈姆山脉，熟悉这里的每一片荒原、每一处冰斗、每一条溪流，却从未执着于任何一座山峰的登顶。他彻底摒弃了向上征服的逻辑，转而践行一种向内、向深处的沉浸式行走。在他的认知里，山脉的灵魂从来不在刺破云层的峰顶，而在广袤无垠的高原、深密幽深的峡谷、苔藓遍布的岩缝、四季流转的风光。山峰不是终点，旷野本身就是全部，行走不是抵达的手段，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书中直白地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登山者的本质区别。他说，大多数人爬山是为了抵达高处俯瞰世界，我走入山中是为了沉入万物，看见世界本身。这一介词的巧妙转换，消解了人与山的主客体对立。传统登山者带着预设的目标前行，用地图、海拔、路径量化山野，将自我置于观察者和征服者的高位。而谢泼德卸下了所有功利性的目的，以平等的栖息者、共生者的身份融入山脉，让身体成为感知山脉的容器。这种反叙事的背后是他对山重新定义。在地质学家眼中，凯恩戈姆山脉是花岗岩抬升、冰川侵蚀形成的地理构造，在旅行者眼中，它是可供打卡观景的风景圣地。但在谢泼德笔下，山是一个完整的、有呼吸的活体，风是它的气息，溪流是它的血脉，岩层是它的骨骼，草木鸟兽是它的肌理，四季更迭是它的节律。没有任何一处景观是孤立存在的，万物在山脉体内相互连结，彼此滋养，构成了一个自洽运转的生命系统。活山最独特的文学特质在于其极致的感官叙事，不同于多数自然文学以视觉为核心的描写逻辑，谢泼德调动了眼、耳、鼻、舌、身全部的知觉，构建了一套身体思考的认知系统。他提出了颠覆性的观点，大脑无法消化大山所给予的一切，身体拥有独立于逻辑之外的感知力，肉身的沉浸才是通往自然真相的唯一途径。他写下嗅觉的专属记忆，桦木只有在雨天才能释放出气味，这种香醇的味道像陈酿白兰地一样的浓，下也摆脱了单一固化的局限。谢泼德痴迷于山中的光学幻象，那些由雾、雪、光、距离制造的视觉谬误，在他眼中不是需要修正的偏差，而是世界揭示自身多元化的窗口。他说，由于眼睛所处的位置及其使用方式的不同，产生的错觉也千差万别，这让人意识到平日所见并非事物的真实面貌，不过是千万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假如能发现另一种视角，即使只是短暂的一瞥，也足以撼动我们，然后让我们再次回归稳定。
他曾在冬日见过悬浮在空中的雪骨架，后来才知道那是峭壁岩石被白雪

映射形成的幻想，也曾在晴空下望见远方青色的未知山脉，没有任何地理记载可以佐证，却始终存在于记忆之中。这些拼写错误的迷咒让他彻底摆脱了人类单一视角的桎梏，他时而以鹰的高度俯瞰高原，时而以第一的尺寸贴近地面，时而沉入湖水之中仰望天光，用蜻蜓复眼般的复合视角还原世界的多面性。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动物次之，植物与无生命的岩石、水流、风雪处于最底层，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和观察者，其余万物都是被审视、被利用的对象。希伯德彻底打碎了这种等级秩序，在书中构建了一个万物平等、彼此连结的共生世界。在书中，除了听觉、触觉，希伯德还捕捉到了山野无形的力量感知。他描写狂风禁锢身体的时刻，说风拥有实体，它能将人牢牢固定在地面，让匍匐不再是被动的坠落，而是生命对抗原生力量的庄严姿态。在暴雪笼罩的雪盲时刻，天地归于纯白，距离、阴影、重力的感知全部失效，他在失重般的混沌中体会到人类理性无法解释的存在体验。他拒绝将自然划分为有生命的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花岗岩不是冰冷的死物，冰川不是被动的水体，风不是无形的气流，它们都是山脉原生力量的具象形态。水流是强大的物质，雕琢峡谷，滋养植被，塑造地貌。花岗岩承载着地质运动的记忆，在日光和霜雪中缓慢蜕变。风裹挟天地能量，塑造植被形态，调控高原气候。生命与非生命在此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山脉的完整灵魂。书中有一段极具禅意的表述，精准地概括了这种共生观。他说，一座山自有其内里，这里的内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体内部，而是万物连结生成的隐秘的精神世界。它们藏在岩缝的地衣里，藏在湖面的天光中，藏在风雪的律动里，藏在所有被人类忽视的细微的连结之中。人类无法用地标标注它，无法用逻辑拆解它，只能以谦卑的姿态沉入其中，感受它，接纳它，成为它的一部分。这种平等的共生思想让活山超越了普通的自然散文，它不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温柔反思。希伯德从未激烈地批判人类的傲慢，只是用无数细腻的观察证明，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这座庞大生命体中短暂的过客。唯有放下等级偏见，看见万物的连结，才能真正读懂山野的本质。很多读者将《活山》视作一本疗愈之书，根源在于希伯德将山野行走转化为了一场内向的精神修行。他曾经写道，向外出走其实也是向内探索，外在的山野漫游终究是内在自我觉醒的路径。对大山生命体观察越深，人对自我的认知就越透彻。最动人的是，火山的修行从来不是逃离式的出世，而是回归式的入世。希伯德从未否定人类文明的价值，也从未倡导人们彻底遁入荒野。他证明荒野不在远方，觉醒无需归隐。真正的修行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保持敞开的感官、谦卑的心态、独立的思考，即使身处都市也能感知风的流向、光的温度、草木的气息，在内心构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火山，抵御功利和浮躁的侵蚀。时隔半个多世纪，火山在当下引发全球读者的共鸣，本质上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当人们习惯了快速获得、及时反馈、功利前行，感官逐渐钝化，心灵日益荒芜，与自然、自我与万物的连结全面断裂，活山给出了解药，简单而深刻，放慢脚步，敞开感官，谦卑共生，无目的的存在。它教会我们重新学会看见，不再用标签定义风景，不再用数据量化自然，而是像谢泼德一样，留意雨后画木的香气，雪地上野兔狭长的阴影，地翼中绯红的悲菌，在细微的事物中发现宏大的诗意。这种看见会延伸至生活本身，让我们跳出功利的评判标准，看见日常里被忽略的美好和温度。它教会我们重新定义行走，人生不必时刻奔赴峰顶，不是所有的前行都需要明确目标。很多时候，无目的的漫游、沉浸式的体验、纯粹的热爱，远比结果更有价值。我们不必被世俗的成功标准裹挟，不必在竞争中迷失自我，像山中的草木一样自由生长，从容绽放，便是最好的生存姿态。

更教会我们重新理解共生，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所有生命都平等存在，尊重山野的节律，敬畏万物的力量，放下人类中心的傲慢，才能重建人和自然的平衡。谢伯德在全书结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山从不言说，却教会一切言说，山从不前行，却承载所有生长。凯恩戈姆山脉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见证无数生命来去，始终静默生长，自在呼吸。它不需要人类的征服和赞美，只需要人类放下傲慢，躬身进入，用心感受。活山从来不是一本写给山野爱好者的专属读物，它是写给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指南。它告诉我们，真正活着不是征服世界，而是扎根万物；真正的深刻不是理性的推演，而是肉身的沉静；真正的自由不是无拘无束的狂奔，而是从容笃定的扎根。愿我们都能在心中留存一座活山，不急不徐，自在生长，在万物共生的世界里温柔而坚定的存在。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6级，最高气温32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

0: 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

0: 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棒。 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0: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9: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1: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9: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

0: 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

0: 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23度。预计22号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合肥186项成果获奖。
2: 数据赋能精准监督，合肥市纪委监委推动高龄津贴免申即享落地见效。
3: 又逢毕业季，合肥大批优质人才公寓上新。
2: 多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夏日烟火气点亮城市夜经济。
3: 河池铁路预计2029年开通，合肥到九华山将有高铁连通。
2: 我市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员和组织。全省共表彰5名科学家和252个项目，合肥4名科学家186项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159项，参与完成27项，占全省获奖总数的73.9%，比上年度提高2.5个百分点。本年度全省共授予257个奖项，包括重大科技成就奖1项，科学技术进步奖210项，技术发明奖8项，自然科学奖34项，以及授予4名外国专家的科学技术合作奖。合肥市相关单位共获自然科学奖30项，技术发明奖6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50项，分别占全省相应奖项总数的88.2%、75%和71.4%。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杨金龙获全省唯一的重大科技成就奖。全部63个一等奖获奖项目中，45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牵头完成，6个项目由合肥市相关单位参与完成。这次获奖成果覆盖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包括科大讯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完成的跨模态协同的数字人交互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国盾量子等单位完成的面向光网络融合的量子保密通信技术攻关与产业应用，以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国际应用超导中心等单位完成的面向高端电磁装备的密绕型超导磁体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技术发明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高维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的屏幕拍摄溯源水印关键技术与应用，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仪量子共同完成的金刚石量子电流传感器关键技术及应用等项目获

0: 等奖。自然科学奖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的樊基龙目超导体中新奇电子态的实验发现，纳米功能化海绵的组装制备与应用研究，面向新一代电子信息器件的功能氧化物薄膜体系探索与调控研究等成果获一等奖。据了解，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于2025年10月完成专业学科评审，经过综合评审、公示等程序，于今年确定获奖名单，并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公布。
1: 记者黄仲仲报道。无需跑腿申报，不用提交材料，合肥高龄老人就可以坐等高龄津贴自动到账。近日，合肥市纪委监委聚焦养老惠民服务提质增效，通过优化服务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抓实动态监管的有力举措，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新模式，实现养老惠民资金精准直达、主动落地，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家住蜀山区五里墩街道陈村路社区的80岁老人周桂凤，因子女常年不在身边，一直独自居住。今年初，社区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告知其已经符合高龄津贴申领条件，提醒他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依托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系统，可以精准识别出周奶奶符合津贴申领条件。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实信息，经过三级审批后，老人足不出户，高龄津贴就自动发放到老人的个人银行卡。目前，陈村路社区已有259名80岁以上老人享受高龄津贴，每月平均新增3到4名申领老人。陈村路社区党委委员、社区工作站副站长戴娟告诉记者，每年初，社区工作人员会初步梳理出今年符合领取高龄津贴的人员情况，提前进行核实，并一次性告知老人需要提供的材料，确保一次办理成功。
0: 为确保津贴发放规范精准，合肥市纪委监委结合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全面规范高龄津贴发放全流程，创新建立两分两核三审批闭环工作机制，由民政专班先行开展大数据初筛，将符合条件人员的信息精准下发到县区、街镇、社区、村。基层工作人员通过上门走访和电话核实双重方式，逐一核验老人居住情况和生存状态，再通过社区初审、街道复审、县区终审三级审批把关，从源头堵住错发、漏发、多发的漏洞。通过市纪委监委的强力推动，打通了公安、人社、卫健、民政等多部门数据之间的壁垒，通过数据共享，实现不需老年人主动申请，就能自动精准界定申领高龄津贴的对象，把这项惠民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截至目前，合肥市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已新增津贴享受人员21000多人，全市高龄津贴发放总额超过800万元。在主动惠民的同时，市纪委监委建立全流程动态监督体系，全市累计清退户籍迁出、离市等不符合条件人员4627人，同时为1306名符合条件的遗漏老人足额补发津贴，真正做到应享尽享、应退尽退、精准公正。
1: 记者董云浩报道。又到盛夏毕业季，为切实解决新市民和青年人才的住房难题，合肥在安居保障方面持续发力，集中推出多款由国企运营的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用低门槛、高品质、零中介费的暖心房源，为年轻人扎根合肥保驾护航。在新桥科创示范区，城域七夕里项目凭借宜居的环境，吸引了众多租房年轻人的青睐。小区楼道干净整洁，园区绿植错落有致，整体居住氛围安静舒适，和市面上普通小区相比优势十足，让前来租房的求职者倍感安心。城域七夕里是合肥安居集团在新桥科创示范区打造的首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共建有13栋中高层租赁住房及配套用房，合计提供1026套优质房源。项目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服务周边科创企业，专项解决企业青年员工的租房难题。不仅户型适配年轻人居住，租金价格亲民，配套细节也十分贴心，所有家具家电都配备齐全，网络也已入户，真正实现拎。

0: 包入住。为全方位覆盖合肥青年租房需求，本月起合肥多片区同步上新保障性租赁住房资源，城域望月台、九月台、西河里等多个优势租赁项目集中开放，房源布局更广，选择更多，适配不同求职和就业人群的居住需求。目前我市已累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6.5 万套，其中 4.2 万套已正式投入运营，汇集数万名青年人才。
1: 记者杨志明报道。盛夏来临，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合肥雷街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夏日系列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为城市消费升级、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晚风拂面，灯火璀璨，傍晚的合肥雷街人流车流络绎不绝，美食香气弥漫街巷，热闹非凡的景象勾勒出城市夜经济的生动图景。餐饮业态是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在雷街肥肥虾庄门店内，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街区商户纷纷推出优惠套餐、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消费者。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风向标，也是提振消费、赋能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合肥城市夜经济的标杆街区，开街运营13年来，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这个夏天，他们推出了夏日专属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更具特色、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的城市夜间消费名片，助力合肥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雷街是合肥夜经济的一个生动缩影，未来合肥将持续挖掘夜间经济潜力，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夜间消费环境，让城市夜晚亮起来、活起来、活起来，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近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承台施工阶段，未来从合肥西站坐高铁出发，可以直达九华山。跨引江济淮特大桥由皖赣铁路安徽公司建设管理，中铁十一局承建，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工程。大桥全长7153米，主跨248米，采用斜拉桥形式跨越引江济淮菜子湖航道。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同步应用全封闭泥浆循环系统，实现泥浆零排放，并对扬尘噪声实施24小时动态监控，确保泥不落江、水不外流、尘不飞扬，全过程满足引江济淮生态保护标准。河池铁路起自合肥西站，途经我市肥西县、庐江县和铜陵市宗阳县，跨越长江后抵达终点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其中利用既有合安高铁线路约82.5公里，新建线路约11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合肥西、肥西、舒城东、庐江西、宗阳、池州东和九华山7座车站。河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项目，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池州三市共同出资建设，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对强化合肥都市圈城市间联动发展、完善长三角多层次轨道路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两所重点中学建设项目相继取得施工新进展，其中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迎来关键建设节点，首批5栋单体日前正式封顶，标志着项目即将从主体施工阶段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建设阶段。 合肥九中高新小区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0: 15栋单体，涵盖教学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项目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通过分区施工、错峰作业等模式高效推进建设，预计8月底将全面封顶。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同样抢抓施工窗口期，继6月首栋单体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 A1、A3 两栋教学楼已封顶，其中7栋单体正稳步推进二次结构穿插施工，预计8月底全面封顶，2027年6月正式交付。168中学北堰湖校区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 12.39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教学楼、一体楼、国际创新楼、宿舍楼等10栋单体建筑。根据计划，该校办学规模为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3000人，国际部招生600人。两所学校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资源配置，有效扩增区域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完善教育优质均衡布局，为城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记者郑连军报道。夏季高温炎热是食品安全问题高发期。近日，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餐饮市场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和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营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要求经营者及时进行整改。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及外卖封签规范使用情况，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的方式，打击幽灵外卖、政旨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管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都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位。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执法人员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记者龚正楚刚报道，为展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新站高新区30头社区近日举办了一场微公益创投项目大赛。各项目汇报人围绕社区营造类、救助服务类、志愿服务类等重点领域，通过路演形式介绍了项目的服务经验、成熟服务模式及未来发展蓝图。参赛项目都来自30头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主导征集的公益创投项目库，是近一年来社区深耕基层服务的集中检阅。据了解，自2020年以来，新站高新区坚持以社区级社工站和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园为核心双平台，探索实践党建引领、资金扶持、专业运作、组织参与的治理新模式，通过整合基层公共养老及青少年服务活动和新一站专项基金基层治理项目资源，全区已系统孵化培育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超过400支，通过项目化运营模式赋能基层民生服务，聚焦社区治理、养老服务、儿童关爱、困难群体救助等重点民生方向，累计实施200多个微公益创投项目，开展服务3400场次，惠及群众6万多人次，逐步形成一批本土优质社区服务品牌。
1: 记者张伟报道，夏日炎炎，为切实关爱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传递社区温暖，凝聚基层治理新力量，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开展系列主题暖心活动，为骑手们送上专属关怀。 包河区总工会、滨湖世纪社区党委等部门日前共同举办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揭牌仪式暨717旗帜节主题活动，通过参叙座谈、暖心慰问、健康义诊等形式，精准对接辖区新就业群体需求，切实传递组织温暖，有效提升了新就业群体。

0: 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主席、山姆超市包河仓配送骑手队长陈鹏高兴地说，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让大家真心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有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接下来滨湖世纪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启航新就业形态联合工会等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矩阵，优化服务举措，同时积极引导新业态劳动者融入基层治理，为辖区治理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 记者张正阳报道。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线下复赛近日在庐江县汤池镇河庐大营举行，全省434支参赛队近1500名队员参加比赛。本次复赛设绿水青山无碳小车与负重致远创意结构两大赛项，在无碳小车赛场，选手需在2小时内将零散材料现场制成靠重力势能驱动的小车，并测试行驶有效距离和记录轨迹，主要考验学生的工程思维、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来自建首市的王若涵和队友分工明确，反复试错，最终跑出266厘米的好成绩。在创意结构项目中，选手用复合材料杆件搭建高17到18厘米、重量不足30克的塔，并逐层叠加铁饼，最后一块铁饼要呈自由落体落到塔上，以结构坍塌前承载的总重量决出胜负。同等承重下，结构更轻者胜出，旨在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协同能力和人文素养。本次大赛由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组委会主办，安徽省劳动学会和庐江县科协承办。本次复赛产生的优秀选手将择优代表安徽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0: 接下来聚焦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记者张伟报道，为进一步丰富广大青少年的暑假生活，从小培养环保理念，合肥市金斗路小学3-4中队的同学们近日走进安徽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展馆包河区生活垃圾分类科普展示馆，开展研学科普绿色同行暑期环保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们有序参观了4大主题展区，全方位了解了垃圾的危害、处置和分类知识，并通过趣味游戏、实物展示和手工制作等形式学习垃圾分类常识，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1: 记者杨志明报道。为精准解决辖区内青少年假期看护难、托管难等居民急难筹盼问题，近日青占高新区方桥社区委开启为期2周的桥建成长五彩假日公益暑托班。暑托班现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向小学生详细讲解暑托班作息安排、课堂规范及安全注意事项，帮助孩子们快速熟悉新环境、融入集体，引导孩子们在丰富的课程中开阔视野、涵养品格。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2026年度合肥青少年足球联赛19号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开赛，作为合肥深化体教融合、完善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的重要抓手，本届赛事在去年首届赛事的基础上全面升级，赛事体系更完善，参与覆盖面更广，竞技水平更高。开幕式后率先开启 U10 男子组比拼，绿茵场上少年球员们带球突破、精准传球、攻防转换节奏明快，精彩纷呈。本届赛事汇聚全市12支优秀队伍，分为3组，在合肥一中姚海校区、姚海区青年田园球场及姚海区全民健身中心等3处场地展开激烈对决。按照赛程安排，市级联赛暑期率先开启 U10、U12、U133个组别的比赛，整个赛事预计8月底收官。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商务部等8部门近期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合肥和芜湖双双入选这场旨在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国家级改革试点。其中，合肥重点探索汽车产销一体管理服务新模式，芜湖则聚焦汽车消费绿色转型和二手车流通两大方向。
0: 南二环西延、西二环至永和路工程取得。

0: 新进展，玉兰大道与枫林路节点将从7月22号22点到9月30号24点实施封闭，进行隧道施工。封闭后，原双向四车道加两条行人和非机动车道混行道，疏导为单向两车道加两条行人和非机动车混行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合肥东西向道路交通，促进引导沿线片区发展和地块开发，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1: 今年一到六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6%，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8%，电子信息硬件供给能力稳步攀升。计算机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2%，其中计算机零部件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8%。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3%，省内计算机产业链配套能力持续增强。
0: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近日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
0: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就职发现人骨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士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
1: 据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警方和乌克兰媒体19号晚消息，俄罗斯18号晚到19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导弹袭击，是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截至19号晚，袭击已造成该市一人死亡，17人受伤。
0: 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标志着人类在探索近邻宜居行星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包河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合肥八中滨湖校区建设近日取得阶段性突破。该项目坐落于嘉陵江路与昌都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11.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教学楼、宿舍楼、艺术楼、风雨操场等配套建筑，同步配套地下室与智慧安防系统，投用后可新增3000个高中学位。当前项目首栋建筑主体已封顶，二字结构样板间施工有序开展，其余楼栋施工至4至5层，两栋进度领先楼预计7月中旬封顶。按照施工计划，全部楼栋主体将于9月中旬前封顶。整体工程2027年5月30日完工，并具备验收条件。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充实滨湖片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为合肥市优质均衡教育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